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今日系24节气当中嘅小暑，咁预计受到台风美沙克嘅减弱之后嘅热带低压环流，以及系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日我省中西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去到听日，降雨将会有所减弱。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

0: 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一零五九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各位早晨，早高峰时间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慢位，包括有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方向嘅位置，见到嘅车流龙尾摆到上桥面。另外，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路段往文峰路嘅方向啊，亦都系车多慢紧嘅。睇翻南兴路啦，南兴路喺桂华路口对出啊，往城雕方向，今日唔知点解，亦都系行驶缓慢。跟住去到燕南路睇睇金威丽都对出嘅路段，一直去到德星路口嘅位置，见到亦都唔太理想。将目光放向到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现时收到由正西路、人民南、人民中上方向、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建设三宋城一双方向、星河路往端州路嘅方向。星湖大道嗰边上星花坛对开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路段，由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以及大堂盛世对出的路段往牌坊的方向，继续往前行，月城对出的灯位、东湖公园和东门广场双方向立立诺诺。另外，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阻你时间。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和肇庆学院对出的灯位都需要你多加留神。最后将目光放向到顺安二和顺安三路，现时见到顺安二顺宝天宇花园对开和华英城对出的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方向的位置，亦都是行驶缓慢当中的。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一度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咁啊，朝早嘅8:12啊，嚟到我哋高腰早晨嘅时间。哇，呢几日咧都连日嚟吓台风过后啦，咁啊都系有雨水嘅，咁啊就狗狗咧就系未能咧就系停止佢嘅呢一个咧天空中的眼泪吓，讲得文绉绉少少。咁啊，呢场雨咧就到底会去到边咧？就先系预报话咧，听日啊降水就会有所减弱噶啦。唉吓，咁啊就今日系小暑啊，小暑咧就系落雨咁搞啊，真系啊。咁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7到32，其实就唔算低呢个温度吓，最高都有32摄氏度嘅。咁啊，各位喺呢个防暑嘅同时，亦都系要注意防雨吓。咁啊，今日咧就系一个事件嘅吓，咁啊就系77事变。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咁岁月警钟久久长鸣。每年嘅7月7号，我哋回望卢沟桥畔嘅血色过往，重温嗰段山河动荡、民族危亡嘅峥嵘岁月。1937年7月7号系每一位中国人必须要永远铭记嘅日子。77事变嘅爆发，开启咗全民族抗战嘅壮阔征程啊！
3: 咁啊，嗰时咧，日军系无端挑起争端啊，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执意闯入宛平城挑衅。喺无理要求被拒之后，日军悍然开火，炮轰城池，践踏国土。宁静嘅夏夜，瞬时间被炮火撕碎，卢沟桥硝烟四起，古城内外满目疮痍。即贫即弱嘅旧中国再次直面外敌入侵嘅危难，中华民族到咗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
2: 嗱，喺危难时刻咧，必有勇士挺身而出嘅，驻守当地嘅中国守军冇退缩，亦都冇屈服，凭借住一腔赤诚嘅爱国热血，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嘅枪炮。无数爱国将士义无反顾奔赴战场，千千万万嘅呢一个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放低咗隔阂，共赴国难，用顽强嘅抗争抵御外敌嘅侵略，用生命守护华夏嘅山河。
3: 历经14年嘅浴血奋战，先辈们以无谓嘅牺牲换来咗民族嘅独立同埋山河嘅安宁。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依家嘅中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但系嗰段屈辱与抗争嘅历史，绝不能被岁月冲淡。铭记历史唔系为咗延续仇恨，而系为咗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嘅教训，珍惜当下来之不易嘅和平。
2: 生喺盛世，吾辈自强。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哋当以史为鉴，心怀家国，传承先烈不屈不挠嘅奋斗精神。喺新时代嘅征程当中，脚踏实地，实勤学实干，锤炼自身本领，扛起时代嘅责任，用青春嘅力量守护锦绣中华，让爱国初心代代相传。吓，我哋要铭记呢一个事件77事变嘅，用以警醒我哋自己。吓，好啦，咁啊就讲翻其他嘅呢一个消息嘅。今年上半年咧，我哋高腰以项目强产业以服务稳主体，以融合拓空间，交出咗15开局之年经济稳中向好嘅阶段性嘅答卷。下一步高腰区将会锚定高质量发展嘅首要任务，坚定制造业当家不动摇，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城乡动能， 巩固拓展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为实现全国目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低坚实基础嘅。
3: 讲到今年四月至六月咧，团高邀区委联合广东理工学院、广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啊，喺每个星期六喺南岸街道嘅文峰社区同埋金道镇西头社区吓，常态化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校外教育志愿服务托管活动，围绕心理健康、安全、自护、传统文化、体能训练等主题啦，开设12355心理科普、防溺水、急救培训、防险避灾、禁毒教育等十几类嘅公益课堂，累计服务青少年300多人次，以青春志愿力量咧护航健康成长。
2: 嗱，为咗深入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喺7月2日晚，高邀公安多警总联动啊，喺辖区开展拉网式嘅清查整治行动，紧盯出租屋、公寓、旅馆、酒吧、KTV、桑拿浴足、棋牌室等重点场所。行动一共出动警力100多人，群防力量62人次，清查宾馆、公寓39间，出租屋58间，足浴按摩店32家，酒吧 KTV 15家，以及其他经营场所22家。现场抓获违法人员2名，整改安全隐患9处嘅。
3: 讲到近日高邀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委组织部开展咗第二届争当消防先锋团建竞赛活动。区委组织部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40名学员分为4支队伍，通过理论研学、实操演练和团队协作等多种形式，让中青年干部在实践氛围当中是筑牢安全防线。
2: 广东省水民局肇庆水民分局在2026年7月6日的下午3点钟，即是昨日的下午3点钟，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咁喺昨日下午嘅3点钟，西江封开江口站，即是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河江一桥，水位是13.96米，警戒水位去到17.80米嘅，即系仲差几米就可以去到警戒水位啦吓。咁啊，预计封开江口将会喺7月7日，即系今日嘅凌晨啊，前后，咪降至警戒水位嘅吓。而9日嘅前后将会出

0: 现2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1: 肇慶水文方面就廣東省水文局肇慶水文分局嚇，咁亦都係喺呢一個呢方面嘅水情啦，作出咗建議嘅，要做好沿江嘅堤圍、水閘等工程調度管理啊，關注容易受西江洪水頂托影響嘅豐開苑盤龍河、屈南苑嘅建成河、高腰區宋龍河、楊梅水等河流嘅防汛安全。同時啦，肇慶水文分局將會密切關注水雨情嘅變化趨勢，滾動發布預報預警，請加強關注。
0: 咁啊，豐開江口站係咁樣啦，我哋高腰水文站係點樣呢？根據西江高腰站水文監測數據顯示，7月4日嘅凌晨0点到7月6日嘅下午4点，站點水位流量都係穩步抬升嘅走勢嘅。咁喺琴日嘅下午4点，西江高腰站水位係4.91米，而我哋嘅警戒水位係10米下，相應流量係每秒鐘21,200立方米嘅。受到上游來水嘅影響，西江河段水位持續上漲。廣東省水文局肇慶水文分局根據當前雨水情嘅趨勢、降雨數值預報同埋工程調度情況分析，今明兩日啊，即係今日下，肇慶市西江豐開德慶河段漲幅3米左右，而我哋呢一邊高腰啊呢一個端州啊鼎湖啊，咁啊呢個河段漲幅2米左右嘅嚇。
1: 預計未來3日豐開德慶河段漲6到7米，高腰端州鼎湖河段漲4到5米，洪峰將在9日前後通過肇慶的河段，預計高腰站出現9.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而警戒水位是10米的，量級5年1遇左右。截至到昨日下午2点，高腰區的小一型、小二型水庫超汛限有5宗，河台回龍、白土等陣切實做好防汛限水庫的科學泄洪、壓實防洪站任加密巡查的频次，细化防控措施，全方位筑牢水库安全导汛的坚固防线。
0: 咁啊，水文专家提醒翻啦，当前水位仍然喺度上涨啊，要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同埋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重点关注沿线支流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涨水期间，广大群众可以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系统，订阅相关的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同埋洪水预警信息，提供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的防护能力嘅。
1: 好啦，转翻话题，讲翻一个相关嘅交通管制方面嘅消息。为咗消除国道321线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嘅畅通啊，高腰区将对国道321线高腰六部青龙首至青龙首至呢一个合和村段边坡进行一个水位修复嘅。咁施工期间，呢个路段将会实行交通管制措施吓。时间方面，7月4日到今年嘅12月31日。嗱，交通管制措施方面就施工路段会采取喺边坡处置位置，咁靠近山体侧嘅半幅全封闭施工嘅半幅双向通车交通疏导模式吓，为减少通行不便啦，途经嘅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兆高速嘅。
0: 好啦，咁啊，7月4日咧就呢个晚上，2026双月情岳阳足球邀请赛喺湖南省岳阳市奥体中心火热开赛嘅。我哋金利城进足球队客场1-1系战平咗岳阳足球队。咁活动期间咧，高腰区金利镇组织优质嘅五金家居企业深入长沙中端市场调研，推动产业从制造生产向市场适配嘅去递叠迭代。大批嘅金属大批嘅金利球迷自发组队去到岳阳助威，为以球为媒，推介金利产业同埋文化嘅。
1: 讲翻高考填报志愿就已经结束啦，咁啊就喺琴日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系公布咗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嘅日程表。招生录取工作啊，将喺听日吓去到8月14日进行嘅。提前批本科7月8日到7月14日录取，7月14日到7月15日征集志愿。嗱，本科批次7月17日到7月24日投档录取，7月25日到7月31日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以及专科批次咧就系8月1日到8月8日投档录取，8月8日到8月14日征集志愿嘅。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

0: 姐罪名字，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而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春夏秋冬，
3: 秋冬雨雪风霜，
2: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3: 感受瞬间嘅感动。
2: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3: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2: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Q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

0: 是泥的。我爸爸说他年轻的时候路是柏油的。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他们说是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的人。
1: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国务院人民政府的成立，1949年1月，在中共新高学地工委的领导之下，在腰南部队的大力配合下，国务院在做好巩固腰南老区、积极发展扩大新区的同时，积极进行成立院人民政府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购买枪支弹药、筹集粮款物资等，仲从武工组安排黄松贤同志到鳌头村立本楼刻制高腰院人民政府的四方印章，安排五浦、伍玉芳等同志到江阳村交通情报总站油印成立高腰院人民政府的报告。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准备工作，高腰院成立院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亦都筹备就绪。1949年5月25号，高腰院在二区的鳌头村立本楼召开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干部有新高学总队政治处副主任、腰南部队政委、中共高腰院工委书记李发、高腰院工委副书记吴耀明、院工委委员、腰南部队团长叶琦、副团长何刚、三区工委书记林元等20多人。李发同志代表新高学地工委在干部大会上郑重宣布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任命新高学地工委委员冯光为高腰院人民政府院长，高腰院工委委员陈普初为副院长，伍子高为秘书。高腰院人民政府的诞生标志着高腰院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亦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将要彻底灭亡的象征。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日，部队举行大行军活动，在粤中军分委、高腰院人民政府副院长陈普初等领导的带领之下，参加大行军的粤中人民解放军独立一团、新高学总队独立一营、腰南部队、院二区大队、三区中队等2000多人扛住陆炮、重机枪、高射机枪等武器，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一早从二区鳌头村出发，路经焦塘洞口、赤坳村、出白土、马鞍、思福村，过朗壳到达莲塘河村，再转入活道八乡，然后返回鳌头村，历时2日，行程100里，沿途宣传人民政府成立的意义，使人民群众深受鼓舞。高腰院人民政府仲派出伍淑基等人，把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的报告带到肇庆交通情报站，在肇庆城区张贴同散发。高腰院两级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在根据地里面的村政权亦都好似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好快就有45个村庄成立了村人民政府。各村在党支部领导下，农会、民兵、妇女、儿童等组织亦都建立同健全起来，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推选出立场坚定、办事公正的贫雇农或者下中农当各村的村长。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高腰院坚决贯彻党在游击队的中心政策，即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政策。同时党政军民团结奋斗，对反抗的敌人给予坚决的打击，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使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之时，正是农民青黄不接季节，部分农民已经无粮断炊，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则发动群众开展借粮道方运动，动员有余粮的农户把粮食借出来，帮助有困难的农民群众渡过春荒，此举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2: 表姐，表姐，
3: 吓吓得我啊！
2: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3: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2: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4: 仲挨夜啊？

0: 好在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起早睡早起啦。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5: 感受瞬间嘅感动。
4: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5: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4: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0: 好，咁啊，朝早嘅8:40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广东方面嘅消息。咁啊，受到咧就系美沙克嘅同埋佢带嚟嘅强降雨影响啊。咁从呢一个7月4日以嚟咧，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以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河流咧，出现咗明显嘅涨水过程，有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去到0.02到5.80米，哇！這個差都好大哇，0.02到5.80米，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嘅洪水，个别水库出现重大险情。珠江防总决定喺琴日朝早嘅11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嘅。
1: 咁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啦，广西南宁嘅横州市出现缺堤嘅险情，辖区发生大面积嘅内涝，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嘅命令，广东消防救援队总队系闻讯而动嘅，快速响应，紧急集结力量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全力投入防汛抢险救援嘅工作。呢次增援嘅任务，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精准调配精锐力量，共计抽调200名嘅指战员、34辆各类嘅消防救援车、17艘救援舟艇，同步携带600多件套嘅救援装备，全方位保障抢险救灾作业嘅需求。
0: 7月6日到9月30日，广东省总工会将会通过粤工卫平台，向已经喺平台实名认证嘅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出租司机、咁啊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六大行业劳动者发放超过481万张满3蚊减2.99元嘅清凉券嘅。咁啊，符合条件嘅劳动者咧，活动期间每日朝早嘅8点到晚上嘅11点，都可以通过粤工卫小程序在线报名抽奖。平台將會隨機抽獎嘅形式咧，每日至少發放50000张嘅清涼券嚇。
1: 咁啊，睇翻點樣去攞呢啲清涼券啦。咁每日報名嘅數據將會統一喺第二日開獎嚇。參與活動嘅勞動者可以喺第二日上晝嘅11点之後啊，喺活動嘅頁面查詢前一日嘅中獎結果。成功領取到清涼券嘅勞動者可以喺廣東地區經營並且開通微信商户號嘅線下實體商户門店消費使用。咁具體活動嘅資訊啦，可以關注廣東省總工會嘅微信公眾號。
0: 另外，7月6日，广东省召开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并开展编撰培训指导。根据规划，广东力争用3到4年嘅时间，为全省每一个行政村编写一本村史普及读物，并根据实际需要集结出版，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动态更新嘅村史资料数据库，用于全党研究、展示等用途。其中2026年将重点完成30个试点县市区1000个村的村市编撰工作。
1: 睇翻受到天气影响，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方面啊，好多嘅航班受到延误嘅。咁喺琴日下昼5点到夜晚嘅10点啦，白云机场出现间歇性嘅雷阵雨天气。受到天气影响，琴日下昼嘅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处置嘅蓝色响应啊，提醒乘机旅客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咁提前咧要查询最新嘅天气情况、预警同埋交。

0: 通运输的消息，留意所乘坐航空公司所发布的航班最新动态啊。
1: 在7月5号广东阳江海陵岛一处沙滩有人被海浪卷走失踪。目击者说事发在下午的5点几，禁止有附近有禁止下水的警示的。咁事发后警方以及消防员到场搜救，并且拉起警戒线。咁7月6号核区派出所以及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失联者暂未找到，目前仍然在度呢就是搜救当中嘅。好啦，咁以下呢就继续会有呢就是高于早晨讲返全国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嘅。
0: 在昨日的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的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这次导弹的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有关国家作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就是召开会商会的，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寮流域以及接吻地区部分河流将会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又或者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
0: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的应急救援工作。
1: 受到呢一个美沙克嘅影响，即系南方同埋华南地区咧，咁其实近排是今日到咧就系打后嘅呢一个几日嘅时间咧，都系有雨嘅，比如话系湖南啦、广西啦、贵州啦，同埋云南啦，都系见到咧就系睇天气预报吓，唔系有阵雨就系小雨噶啦吓。咁另外受到呢一个美沙克同埋季风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捷特大暴雨啊。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6号到7号沪昆铁路，即是上海到昆明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是停运的。7月6号到8号衡柳铁路部分列车是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APP 去查询的。
0: 因为受台风影响，很多地方都有雨水，各位出行之前记得要查询好当地的天气和一些航班和铁路方面的消息。睇翻广西嘅水情啦，广西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琴日上昼发生严重嘅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嘅。据了解，这个水库系当地嘅中型水库。当前咧，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嘅转移工作。自从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大部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的险情，防汛的形势是严峻的。根据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决定，在这个昨日中午的11时30分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
2: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歌谣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歌谣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咁啊，朝早嘅8:49，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都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全国方面嘅呢一个消息。咁啊，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系125万人吓。各地技工院校将会面向有就业同埋培训意愿嘅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嘅。
3: 另外，讲到清朗整治 AI 应用联像村落行动，自从喺今年4月启动以嚟，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唔到位等 AI 应用联像，部署各地嘅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嘅重点整治任务，并且开设涉 AI 应用联像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嘅举报。喺各方共同努力之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嘅，咁处置账号2.6万多个，咁下规违规嘅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嘅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咧系取得咗积极嘅进展。
2: 7月6日咧，国家航天局就话天问二号探测器经过400日咁长嘅时间啦吓，行程大约系10亿千米嘅追星之旅，喺呢一个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成功交会，咁啊就到达咧距离小行星20千米嘅地方啊，咁啊呢个天问二号吓，唔系火星嗰只天问二号，系追小行星嘅。咁啊，就已經離小行星有20千米咁短嘅距離啦。開始呢個科學探測團隊任務團隊有關專家就話，喺抵近小行星過程當中咧，探測器獲得小行星影像數據，同時任務團隊利用探測器抵近過程當中獲得光學導航數據，改進咗小行星星力，咁啊將之前僅僅依靠地基觀察所確定嘅小行星位置嘅誤差，由上百千米減少到呢一個千米嘅呢一個量級嘅。
3: 讲到近日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同观音菩萨像被指出能够清晰见到 TCL 的字样，引发广泛关注。在同日青海博物馆发布通报表示，该馆高度重视这一次的社会舆论，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核查。经过核实，上世纪90年代这个文物原来藏于这个渠潭寺的，后来移交到青海省的博物馆。移交时这一尊的菩萨像的封底已经是损毁，为了防止香料等装藏物品跌落啊，渠潭寺嘅僧人用报纸嚟封底，移交俾青海省嘅博物馆之后，就再未启封啦。呢次嘅观众从特定角度见到印刷字样等等，正系当年封底所用嘅报纸，系1999年第36期嘅中国电视报上面嘅内容，既非文物本体附着物，亦都同呢一次嘅展览运输包装无关嘅。
2: 咁啊，近日優先選發布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機器人世界 U1 系列。咁啊，呢一個產品目標係要做外觀好睇啊，互動貼心，懂得回應，隨時可以用嘅陪伴機器人，可以喺呢一個咧就係、是。

0: 咁另外咧，就當地時間6日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豪爾克羅德里斯里格斯就話，泰國近日發生嘅兩次強震已經造成咗3535人死亡，16740人受傷。咁啊，自從6月24日強震發生以嚟啊，已經記錄到咧就係1048次嘅餘震。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同大家講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
1: 聽日再見啦，拜拜。
0: 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0: 最美高腰人策划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5: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眠。
0: 呢一刻，
3: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5: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啊？
6: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5: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6: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喎。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真系好难饮啊！
3: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2: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3: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2: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3: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2: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3: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0: 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1: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

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

0: 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乃近日，警方端叫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5: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啊，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天使在地下铁入口跟我说再见的那一年，我渐渐看不见了。15岁生日的秋天早晨，窗外下着毛毛雨，我喂好我的猫。6:05，我走进地下铁。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没救人，安全绿笔没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1: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界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3: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2: 你呢，小熊？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鸡食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

0: 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2: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4: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嘅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6: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1:49，同大家插播一条天气方面的消息。目前云浮高明方向有强雷雨云团移向我区，预计未来1-3小时之内，我区会有雷雨大风天气。高雨区气象台在今日的11:42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蚊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3: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3: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外加1059。
1: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用手指点住赵敏两只脚板心的涌泉穴，运起九阳神功，一股暖气就立在涌泉穴上来回游走。涌泉穴乃是竹少阴神经的起端，感觉非常敏锐。张无忌精通医理，当然明白啦。平时细佬哥玩啊，用手指勾人哋脚板底，就立即令对方周身酸软。而家佢以九阳神功嘅暖气插动佢个涌泉穴，比用羽毛头发嚟接佢就更加难顶百倍。即系插咗几下啫，赵敏忍唔住咔嘅声咁笑起上嚟，想话要缩过嚟闪避啦，因为穴道俾佢点咗唔喐得。嗰种难顶法啊，仲紧要个比刀割边打，就好似几千万只狗虱同时五脏六腑骨髓血管里边又躝。

0: 要跳出嚟，连头发都痕到要甩咁滞啊！就闹佢话：
1: 衰仔、贼仔，总有一日，我将你千刀万剐。哎呀，好啦，哎呀，好啦，饶恕我啦，张公子，张教主，我
0: 你放唔放我啊？
1: 我放啦，我放啦，你快啲停手啦！
0: 张无忌咁先至放手，佢话得罪晒啦，喺赵敏背上推拿咗几下，解翻开佢个穴道。赵敏长长咁唞咗啖大气，闹佢话：
1: 贼仔，快啲同我装好鞋袜啦！
0: 张无忌攞呢只袜，一手揸住佢嘅左脚。刚才一心要离开陷阱，就冇想到其他。呢阵时一碰到佢只脚，觉得温利柔软，个心里边不禁一荡啊！赵敏将只脚一缩，丑到满面通红。好在黑暗之中，张无忌亦冇睇见啫。佢粒声唔出咁，自己着好鞋袜。喺呢一霎时之间，心里边有种古怪嘅感觉。似乎即系想佢再嚟摸一摸自己只脚，点知听张无忌大声喝佢话：快啲啦，快啲放我出去！赵敏唔出声啦，即系用手摸到喺钢壁上边刻住嘅一个圆圈，然后调转短剑嘅剑柄，喺圆圈里边忽快忽慢、忽长忽短咁敲击咗七八下，敲击嘅声音一停。哗一声，一道亮光喺头顶照射落嚟，嗰块翻版开咗啦。原来喺钢壁嘅圆圈嗰度啊，有条细管同外边相连嘅。佢用约定嘅信号敲击管机关嘅人呢，就立即打开翻版。张无忌估唔到话开就开，竟然系咁直接了当嘅，不禁窒咗一下，就话：我哋走啦。赵敏耷低个头，企喺一边唔出声。张无忌谂起佢系一个女仔，自己一再咁折磨佢，好过意唔去啊！就躬身作咗个揖，佢话：赵姑娘，啱先在下实在迫于无奈，对唔住啦。赵敏就索性将个头拧开咗，向住墙壁，膊头微微咁耸动，似乎喺度喊。佢奸诈毒辣嘅时候。张无忌同佢斗智斗力，一啲杂念都冇嘅。呢个时候因为内心惭愧，又见佢背影婀娜苗条，条颈嘅肌肤玉咁白，啲头发蓬蓬松松，不由得怜惜起嚟，就话：赵姑娘，我走啦，张某多多得罪。赵敏嘅背脊微微扭咗一下，仍然系唔肯定翻转头。张无忌唔敢再耽搁啦，立即施展壁虎游长弓，一路游上去。等到离开陷阱口仲有丈几远嘅时候，右脚喺钢壁上一点，冲天飙出去，逃走一忽，保住个头，因为怕有人埋伏喺陷阱口突然偷袭啊！佢个身仲未曾落翻嚟，立即四围望下，只见水角里边唔见有人。佢唔愿惹咁多事啦，越过围墙，运小路跑翻去明教群徒休息嘅地方。眼见夕阳在山，啱先喺陷阱里边已经耽搁咗大半个时辰，都唔知恩天正佢哋嘅性命点样，个心十分忧虑，就跑得更快啦。冇几耐，已经离开佢哋休息嘅地方冇几远，一睇，哎呀，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先大队蒙古骑兵跑嚟跑去，将明教群徒围喺中间。众援兵弯弓搭箭，一箭箭向人圈里边射过去。张无忌谂：本教首领人物一齐中毒，冇人发号施令，咁点样抵挡得住大队敌兵嘅围攻呢？就即刻加快脚步，猛冲上去。刚刚走到埋去，就听见人丛里边一把清脆女子声音话：
2: 瑞金旗攻东北方，洪水旗去西南方包抄。
0: 原来

小超的声音，他呼喝声刚刚一停，鸣狗里面一对白旗教众向着东北方冲杀过去，一对黑旗教众兜到西南包抄，援兵分队抵抗。突然间，黄旗的厚土旗、青旗的巨木旗教众在中间并肩杀出，好像一条黄龙、一条青龙卷出来咁。援兵阵脚被佢冲击，一阵大乱，立即退返后。张无忌几个起落，就跑到教众面前啦。众人见教主返嚟，齐声呐喊，精神大振啊！张无忌见殷天正、杨逍、周癫等人以及五行旗嘅正副掌旗士都氹氹趴咁坐喺地下，小超啊竟然手执小旗，企喺土丘上面指挥教众抗击敌人。五行旗、天鹰旗各路教众都系武艺高强嘅人士嚟嘅，咁啊手令中咗毒，冇人指挥先至乱起上嚟嘅啫。但系得到小超用八卦嘅道理布置防守，援兵竟然进攻好耐都攻唔入啊！小超见到张无忌翻嚟，好欢喜，佢话：张公子，你嚟指挥啦！张无忌话：我唔得噶，仲系你指挥得好，等我冲杀一阵，杀到几个大兵军官啦。突然听见削削几声，几支箭向佢射过嚟。张无忌喺教众手里边接过支长矛，将外箭拨开晒，手臂一震，嗰支长矛就好似一支箭咁飞出去，喺一名援兵白夫长嘅胸膛上面穿过，将佢钉喺地下。众援兵大声叫喊，又退咗几十步。突然听到号角呜呜声响，有十几只跑紧嚟。张无忌当先嘅系赵敏手下嘅神箭八雄，不禁皱起眉头啊！佢谂呢八个人嘅战法太强啊，我任得佢哋发展，恐怕众弟兄有好多人受伤，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至得。点知见嗰个神箭八雄当中为首嘅赵一双，摇住一支金色龙头短棍，大叫话：主人有令，立即收兵。带兵嘅援兵千夫长大声嗌咗几句蒙古话，咁众援兵拨转马头飞奔而去啦。钱二伯捧住一个托盘，落咗马行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话：我哋主人请教主收低留念。张无忌一睇，见托盘上边铺咗块黄色锦缎，段上放着一个黄金盒仔，雕刻得极之精致嘅。张无忌亦唔怕佢搞咩鬼啊，用手攞咗，前二伯躬身行礼，倒退三步，转身上马就走咗啦。张无忌将黄金盒仔顺手交咗俾小超，佢挂住众人嘅病势啊，都冇时间去睇下盒仔里边装嘅乜嘢。立即喺身边攞啲花出嚟，又叫人攞个清水嚟，捻碎咗深紫色嘅根须同碧绿嘅小球茎，放入啲水柱，分别殷天正、杨逍以及五行旗各正副掌旗士等人食咗。喺呢次，凡系去水国饮宴嘅人，除咗张无忌因为有九阳神功护体，诸毒不侵之外，所有名教首脑冇个唔中毒嘅，只系杨不悔陪住殷离亭喺外边，小超同教众喺边厢里边饮食，各人都遵从教主号令，对拎上嚟嘅各种送菜都静静用银针试过，到时冇中毒。解毒嘅嘢十分对症啊，唔使半个时辰，群豪体内嘅毒性消除咗啦。唔再头晕眼花，不过系周身乏力而已啫。咁佢哋问你点解会中毒，同解药点得翻嚟嘅咁？张无忌就话：唉，我哋已经系处处提防噶啦，酒水食物里边有毒冇毒，我可以睇得出嚟嘅。

点知嗰个赵姑娘下毒嘅办法，真系点谂都谂唔到嘅。呢种水仙咁样嘅花叫做醉仙灵符，系极之难得嘅嘢，本身又冇毒嘅噃。呢把假倚天剑呢，系用海底嘅麒麟香木做嘅，本身亦都系冇毒嘅。但系呢两种香气捞埋一齐呢，就变成剧毒嘅嘢啦。周天大叫话：，嘿，都系我唔好啦，边个叫我咁手痕去拔呢把剑出嚟睇下嘅啫？张无忌话：佢既然处心积虑咁设法陷害我哋，周兄就系唔去拔剑啊，佢都会派人嚟拔剑下毒，咁啊防佢唔到嘅。周天话：走，我哋一把火将个六楼山洞烧咗佢。佢啱啱讲嗰句说话，知来路上黑烟冲天而起，烈焰闪动，听六楼山庄起火。贫奴你望我，我望你，讲唔出说话啦。心里边不禁同时咁谂：呢、这个赵姑娘事事都行先一着，早就估到我哋解咗毒之后，一定会走去放火烧庄嘅。佢就放火将山庄烧咗先。呢、这个女仔年纪轻轻，得咗个劲敌啊！周天大叫话：佢烧个山庄又点啊？我哋仲系追住佢，杀到佢落花流水。杨逍话：佢既然连山庄都烧得啦，梗系样样都有晒准备噶啦。估计我哋未必能够追得到佢嘅。杨兄，你嘅武功就麻麻啫，讲到计谋，总算比我周天稍微叻咗少少。岂敢岂敢，周兄神机妙算，小弟点及得到啊？张无忌笑住话：两位不必太谦啦，我哋呢次冇受几多损伤，不过系十三四位兄弟受咗箭伤啫，都算系万幸啦。好啦，我哋起程啦。佢哋一边行一边问张无忌点会想到各人中毒嘅原因。张无忌话：我记得读经里面有一条咁样讲嘅，话麒麟香木如果同芙蓉一类嘅花香相遇呢，往往能够使人到沉醉几日嘅。用嗰种花嘅球茎捞水饮呢就可以解翻。如果唔即刻消解呢，毒性就会大损心肺㗎喇。呢种醉仙灵符嘅性质比平常嘅芙蓉更加厉害。因此我叫各位唔好混迹用功啫。否则花香一侵入各处经脉，就性命嘅危险㗎喇。为一笑话：想唔到小超呢个女仔居然立咗一个大功。如果唔系佢喺危急嘅时候挺身而出，大家嘅死伤实重啫。杨逍本来认定小超呢乃系敌人派嚟嘅卧底嘅，但系今日一展，佢变成明教嘅功臣，令到佢大出意料之外，一时亦想唔出其中嘅原因。咁众人一路谈论赵敏嘅来历，但系边个都谂唔到线索。张无忌将同赵敏一齐跌落陷阱，自己勾佢个板底脱困等等嘅情形系省略咗冇讲到。虽然问心无愧啊，但系当众谈论都觉得好难以开口嘅。当晚众人一早就揾客店过夜，大队人马呢就分别喺庙宇、祠堂等地借宿。小超倒咗洗面水，捧到张无忌间房。张无忌话：小超啊，你今日立咗大功，以后就唔使再做呢啲丫鬟嘅事啦。小超掩然一笑，佢话：我服侍你觉得好高兴，又有咩嘢丫鬟嘅事唔丫鬟嘅事啫？等佢洗完啦，将个黄金盒攞出嚟，佢话：唔知个盒里边有冇收埋毒虫、毒药、毒箭、暗器之类嘅嘢呢？张无忌话：冇错，应该小心啲好。将个黄金盒放喺台面，拉住小超行到远远，然后攞出一个铜钱掟出去，叮咁嘅声，但系金盒嘅边缘，那个盒佢系弹开咗啦，并冇咩事啊。
行埋去睇下。

0: 先盒里面装嘅一朵珠花，仲喺度震下震下，正系佢喺赵敏鬓边砸落嚟嘅。赵敏搣咗个两粒大珍珠咧，就已经重新穿喺金线上边啦。佢成个人都傻咗，谂唔出佢咁样做系咩嘢用意。小超笑住话：公子，呢位赵姑娘对你又好好噃，特登派人嚟送样咁贵重嘅珠花俾你。我个男子汉，要呢种姑娘嘅首饰有咩嘢用啫？小超，你攞去戴啦。
1: 咁点得嘅呢？人哋对你一片情意，我点敢收啊？
0: 张无忌用左手三个手指攞住珠花，笑住话：着。珠花掟出去，手势唔轻唔重，刚好插喺小超头发上边。珠花下边嘅金针啊，一啲都冇碰到佢嘅头皮啊！小超伸手想去除低佢，张无忌话：唔通我送一啲嘢俾你都唔得咯噃？小超块面都红晒，低声话：
1: 咁啊，多谢啦。就话小姐见到唔高兴啫。
0: 今日你做咗呢件大事，杨左氏妇女边度仲会对你有咩疑心呢？
1: 我见到你去咗咁耐都唔翻嚟，我心啊急到咩嘢咁。我见到达子嚟进宫都唔知点样好啊，突然间撞起个胆嚟就指挥大家啦。而家自己谂翻转头，真系怕啊，公子。唔关你同五行旗同天英旗嘅各位大爷讲，少少大胆妄为，请佢哋唔好见怪啦。
0: 佢哋多谢你呢种礼切啊，点会见怪啫？话说有一日，佢哋嚟到河南境内，当时系天下大乱，四方群雄并起，蒙古官兵嘅盘查更加严密啦。明教大队人马成群结队咁行起上嚟唔方便，所以分批去到中山脚下汇齐，然后先一齐上少室山。由巨木旗掌旗士文昌松攞住张无忌等人嘅名帖，向少林寺投帖拜山。张无忌知道呢次嚟少林问罪，虽然唔想再动干戈，但结果会系点呢？就好难预料啦。如果少林僧人竟然蛮不讲理咁要动武，明教就不得不起而应战。於是传下号令，各首领首先去少林寺，五行旗同天英旗下各路教众分批陆续嚟，喺寺外四围等住。如果听到自己三声清晓，立即攻入去接应。各路教众接咗命令，就分头而去啦。过咗冇几耐，寺里边一名老年嘅知客僧跟住文昌从行落山，佢话：本子方丈同朱长老闭关静修，恕不见客。贫我一听都兜起上嚟。周天话：呢位系明教教主，亲自嚟少林寺拜山，班老和尚居然唔见，未免太过大嘢啦啩？个指客僧耷低个头，满面愁苦咁话：唔见。周天嬲到极啦，伸手揦佢心口嘅衣服，唔觉得挡开佢，就话：周兄唔好莽撞。彭盈玉话：方丈既然坐关，咁我哋见下空智、空性两位神僧都系一样嘅啫。指客僧双手合十，冷冰冰咁话：唔见。彭盈玉话：咁达摩堂首座呢？罗汉堂首座呢？个指客僧仍然系爱理唔理咁话：唔见啦。因天正好似行咗个大雷咁，大喝一声话：到底见唔见？双掌排山倒咁推出去，轰一声，将路边嘅一棵大松树推断两橛，上半橛连枝带叶，仲连埋三个乌鸦豆，哗哗咁冧咗落嚟。嗰个知客僧到而家先害怕，佢就话：各位咁远嚟到，本来应该以礼接待嘅，但系各位长老都喺度坐关，各位下次再嚟啦。

0: 讲完合十躬身转身行返斜啦。为一笑身形一晃，就在佢面前拦住佢话：大师上下点样称呼啊？个智勒僧话：小僧发名唔讲就算啦。为一笑伸手佢膊头上面轻轻拍咗两下，笑住话：好劲！你最叻就讲唔见两个字啦。原来系唔见大师，系空见神僧嘅师兄。唔知道阎罗王招请佛驾，你唔见神僧系见呢定系唔见呢？嗰、那个智勒僧俾佢咁样一拍，当堂一股冷气由膊头一直传到心口，全身即刻打咗个冷震，上牙及下牙及咗嘎嘎声。佢勉强咁忍住，打侧个身喺韦一笑身边行过，一路冇停咁样震震震，中下中下咁行上山。韦一笑话：呢、這个家伙大危头施，佢嘅内功唔系少林派嘅。张无忌立即想起元真啦，佢谂大危头施嘅事，少林派里边好平常嘅。就话魏福王拍佢呢两下寒冰绵掌，佢师祖同师傅点会唔理嘅呢？我哋上去睇翻大和尚系唔系真系唔见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5: 水性差嘅冇救人，安全绿笔冇忘记。
4: 请大家务必谨记，
5: 保护好自己就系对他人最大嘅负责。
4: 保护好自己就系对他人最大嘅负责。
6: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7: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是泥的，我爸爸说他年轻的时候路是柏油的，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他们说是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的人。
8: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9: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10: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哋明教群豪估计同少林派一场恶斗已经是好难避免了。少林派苏来是武林里面的泰山北斗，千年来江湖上号称长胜不败门派啊。今日呢一场大战，睇下明教同少林派到底是哪一派叻呢？各人就精神百倍，快步上山。想起少林寺里面高手如云，眼前这场大战那种激烈法当然是非同小可了。好快脆就走到纸前的石亭了。张无忌想起从前跟随太师傅上山，就在这个亭里面跟少林派三大神僧见面。今日再来虽然前后不过几年，但是从前是个瘦骨伶仃有病的小老哥，今日呢就佢系明教教主。諗起以前嘅事真係恍同隔世呀。之前嗰座石艇有两条柱已经断咗，艇里面嘅石台亦推冧咗地嚟。唔讲得嘅笑住话，少林和尚好勇斗狠，呢两条柱系新断嘅。多在前几日啱啱同人打过一场大交，仲嚟唔切修理啊！周天话：好，等阵大战得胜之后，我哋将呢座艇成座拆咗佢。群豪喺艇里边等候，估计寺里边实有大批高手出嚟噶啦。到时就先礼后兵，责问佢哋点解对恩尼亭咁样痛下毒手。那班和尚如果是蛮不讲理，那阵时就只有动武了。点知等等等了半日，寺里面全无动静啊。又过了阵，远远见到一行人由寺后走进去后山， 远远望过去，约莫有四五十人啦。彭盈玉话：，哼，佢哋正在调兵演将，四围埋伏啊。张无忌话：入旨。于是杨逍、韦一笑在左，殷天正、殷野王在右，铁官道人、彭盈玉、周瞻、吴广德四省人在后，拥住张无忌入咗旨门。当嚟到大雄宝殿嘅时候，见佛掌前面嘅神台推冧咗，香炉亦跌咗喺地下，成地都系香灰，不过就唔见人。吴广德冷笑话：，少林派一见我哋嚟到，竟然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你睇下，连香炉都跌咗喺地，真系好笑啦！张无忌高声咁话：，明教张无忌会同跛教杨逍、殷天正、韦一笑各人前嚟拜山，求见方丈大师。佢讲说话把声并唔系好大嘅啫，但系内力浑厚。大典旁边嘅铜钟大鼓受到说话声音嘅激荡啊，同时嗡嗡声咁响起嚟。杨逍、韦一笑等互相对望咗眼，佢哋谂教主内力咁深厚，当年杨教主在世都远远唔及得佢啊！睇嚟今日呢场大战，本教实赢嘅。张无忌呢几句说话，少林寺前院后院到处都可以听见，但等咗好耐，寺里边仲系冇人出嚟。周天大声咁话：，喂，少林寺嘅和尚兄弟，你咁匿埋似乜样啊？吓、啊，扮新娘啊？佢说话嘅声音比张无忌大得多啦，但点上去钟鼓就冇应声嘅。咁群豪就等咗阵，仍然唔见有人出嚟。彭盈玉话：我个心里边忽然有一种好古怪嘅感觉，啱觉得呢根纸里边阴气沉沉，极之不祥嘅。周天笑住话：和尚入庙得其所哉，有咩古怪感觉啊？铁官道人忽然间话：咦，呢度有把断头嘅禅杖噃。吴广德话：哎呀，呢度有滩血迹好大嘅。周天笑住话：睇嚟就系光明顶嘅剑，教主威名远扬，少林寺嘅高挂免战牌啦。你睇下，佢哋逃跑得慌慌张张，连兵器都抛低晒啦。铁官道人拧头话：唔系噶。周天话：呢嘢唔系啊。铁官道人话：咁呢滩血系咩意思呢？周天话：多数佢哋慌过头，连手都割。讲到呢处就停咗口啦，自己知道亦难以自圆其说啊。就呢个时候，一阵大风吹过，吹到众人袍袖飞扬啊！周天好欢喜咁话：嘿，真系凉爽啦！猛听见西边咔一声响，几十丈之外一棵大松树冧咗落嚟，群豪吃咗惊，同时跳起，跑到断树嘅地方。先嗰棵松树生喺个大院子嘅东南角上边，院子里边一个人都冇，都唔知点解嘅，咁大一棵松树，竟然俾风一吹就断，砸冧咗半埲围墙。众人行埋去睇下松树嘅断口，知脉络交错断裂，显然系俾人用重手法震碎嘅，即系树落断裂嘅地方有啲干枯。就唔系先头震碎嘅，群豪仔细咁观察下四围，纷纷咁话：咦，唔对路啊！呢处打过胶嚟噃，哇，好厉害啊！打伤唔少人啦、啊。大院子里边到处都有激烈战斗嘅遗迹，地下嘅青石板上边、旁边树枝上边、围墙石壁上边。留得好多兵器砍斩、拳掌劈击嘅印记，到处折满晒血迹，可见嗰场盘斗实在激烈非常啊！地下仲有好多划深划浅嘅脚印， 嗰啲乃系高手比拼耐力嘅时候所留低嘅。张无忌话：快啲去捉嗰个紫煞僧人，问清楚佢。韦一笑：唔讲得，等人分头去揾啦。但系嗰个紫煞僧已经匿埋，不知去向。五行旗四面咁搜杀，过咗细半个时辰，各旗长旗士先行翻嚟报告话：寺里边冇人，但系到处都有激斗过痕迹，好多殿堂里边都有血迹，亦有断咗个兵刃，不过就冇发现尸首。张无忌话：杨左氏，你睇呢件事系点嘅呢？杨逍话：呢场激斗应该系喺两三日之前发生嘅，唔通少林派全军覆没，俾你杀到一个都冇整？吴果德话：先头唔系有几十人掟咗后山咩？杨逍话：嗰啲多数少林派嘅对头留守喺呢处嘅啫，见到我哋大队人马嚟到啦，就松人啦。彭影玉话：照情势嚟推断，就必定系咁噶啦。刚才嗰个紫煞僧就系冒充嘅，可惜冇捉住佢啫。但系少林派嘅对头之中，边度有一个帮会门派咁厉害噶？莫非系丐帮？周天话：丐帮势力虽然大，高手虽然多，都唔能够一举就将少林寺咁样光头佬杀到一个都唔剩噶。除非系我哋明教啦，我哋明教有咁嘅本事啦。但系本教明明冇做过呢件事噶。铁观道人话：就电，你讲少几句废话得唔得噶？本教有冇做呢件事，唔通我哋自己唔知嘅咩？呢、這个时候，后土旗长旗士颜焕嚟报告话：启禀教主，罗汉堂里边嘅十八尊罗汉像曾经被人移动过，唔知其中有冇 QK 呢？贫豪知道颜焕系精于土木建筑，咁佢既然有怀疑咯，就必定有问题嘅，所以都话我就去睇下咯。咁去到罗汉堂，毡墙上有唔少血迹，戒刀禅杖掉到成地都系。周天话：颜兄，嗰十八罗汉有咩古怪啊？吓，颜焕话：每一个罗汉像都俾人喐动过嘅。本来兄弟怀疑后面另外一门户道路，但系查过晒啲墙，又唔见到秘密门口噶。杨逍沉吟咗阵，佢话：我哋再将啲罗汉像推嚟睇下。颜焕跳上神座，将长眉罗汉推埋一边，露出墙壁，得果然啊冇咩古怪。杨逍亦跳上神座，仔细睇下嗰个长眉罗汉。突然咦咁嘅声话：罗汉后面写咗有个字噶，将我尊罗汉像定转过嚟。群豪赫然见到个斗大嘅灭字。罗汉像本来系金身，只见金光灿烂嘅背心上边，俾人用利器画咗一个歹大嘅灭字，有成寸咁深嘅，喺笔墨里边露出啲泥土，嗰啲印痕系好新嘅。显然是画落佢冇几耐嘅啫。周天话：呢、這个灭字系咩意思呢？啊，冇错啦，一定系峨眉派打冧咗少林寺，灭绝肢体留住示威啊！群豪都觉得咁样讲亦太过离谱啦，所以人人都拧头。正喺度讲紧嘅时候，群豪已经将十八尊罗汉像都拧转过嚟。除了最右边的降龙罗汉、最左边的伏虎罗汉之外，其余的十六尊罗汉背后各画了一个字，由右至左咁排过去，十六个大字赫然是：先诛少林，再灭武当，为我明教，武林称王。恩天正铁观道人唔讲得，等人不约而同一齐大嗌：呢个系疑祸江东嘅毒计啊！贫豪见呢十六个大字张牙舞爪，谂起少林寺嗰班和尚惨遭横祸，而呢笔账呢，佢系要算到明教头上，人人都忧虑起上嚟啦。 周天话：我哋快啲将呢啲字挂晒去啦，免得食死猫咁冤枉啊！杨超话：敌人嘅用心恶毒，净系挂咗呢十六个字未必有用噶。呢次周天啊，觉得佢讲得有道理，冇再同佢拗啦，只系问：咁点做啊？吴广德话：呢啲其实系个证据嚟。我揾到嗰个嫁祸俾明教嘅人，拉佢嚟同呢十六个字对质。杨超点下头赞成啦。彭盈玉话：不过我仲有一件事唔明白，要请杨左士指教嘅。黑咗呢十六个字嘅人，竟然系全心嫁祸本教，使到本教承担毁灭少林派嘅大罪名，等天下武林群起而攻之。然之后佢点解仍然要将啲罗汉佛像嘅背脊对住埲墙，就唔将呢十六个大字对住外边呢？如果唔系颜其士细心，咁啊边个都唔会知道罗汉像背后有字噶啦。杨超嘅神情严肃，佢话：我估啲罗汉像系另外有人将佢哋另转过去嘅。实系暗中有人喺度帮助本教，我哋已经领咗人哋极大嘅人情噶啦。群号齐声咁问：呢个人系边个呢？杨左士系点知噶？杨超话：其中嘅原因我就估唔到啦。佢呢个说话仲未讲完，张无忌突然间啊咁一声大叫起嚟，佢话：先诛少林，再灭武当，恐怕武当派就要遇难啦。韦一笑话：我哋义不容辞，立即去支援，睇下到底系哪一批坏蛋做嘅好事。恩天正亦话：事不宜迟，大家立即出发。呢批奸贼已经行先咗一两日噶。张无忌嘅心谂：宋大师伯佢哋唔知喺西域翻咗去武当山未呢？一路上始终冇听到佢哋嘅消息。如果半路中途有咩耽搁变故，咁留守武当山上嘅就只有太师傅同埋若干第三代弟子啦。三师伯余代岩就残废咗，瞓喺床树。强敌突然间嚟到，又点样抵挡呢？上到呢树啊，不由得忧心如焚，就大声话：各位前辈兄长，武当派乃系先父出身嘅地方。太师傅对我恩重如山啊！而家大难当头，救兵如救火，早多一阵就好一阵。而家请韦福王陪同本人赶去支援先。各位陆续分批赶住嚟，一齐请杨左士同外公指挥安排啦。讲完，双手一拱，闪身出咗山门。韦一笑展开轻功，同佢一拍咁行。贫奴都未应佢啊，两个人已经出到少林寺外边啦。呢两个人轻功嗰啲好法，奔跑嗰啲快法，当世再冇第三个人及得上啊。两个人唔敢耽搁啦，脚不停步，飞奔咗几十里。韦一笑初时一啲都冇落后，但系时间一长，耐力就渐渐唔够啦。张无忌谂，到武当山嘅路程仲有好远，点都唔能够好似咁样不停咁奔跑噶。何况强敌在前，仲要留翻啲精力嚟到大战噶。就到韦一笑话：我哋去到前边市镇买翻两匹马嚟骑，歇一歇力啦。韦一笑早就咁谂噶啦，只系不便出口啫。佢话：教主，买埋马匹太嘥时间啦。过咗冇几耐，见迎面有五六乘马跑过嚟，韦一笑飞身而起，将两个骑马嘅人的起，轻轻放喺地下。佢话：教主上马。张无忌迟迟疑疑停住脚步，佢谂好似咁样拦路劫马，岂不是同强盗冇咩差别？韦一笑话：处大事者不拘小节，边度顾得咁多啊？一边讲，一边又将两个骑马嘅人滴咗落马。嗰几个人

0: 都会一啲武功嘅，纷纷大起上嚟，抽出兵刃就想喐手咯。韦一笑双手勒住四匹马，将嗰班人嘅兵刃踢到乱咁飞。有个人大声咁话：抢马嘅系边一路好汉啊？快啲留低个名嚟！张无忌谂住咁样纠缠落去，就更得罪人嘅啫，就飞身跳上马背，同韦一笑各牵一匹马绝尘而去。嗰班人就破口大骂，不过就唔敢嚟追啦。张无忌话：我哋虽然系迫于无奈，不过点知人哋唔系有急事在身呢？咁样做到底系于心不安啊！为咗笑笑住话：嘿，教主，呢啲小事何足道哉啊？往年明教做啲事嚟啊，嗰啲先至叫得做系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啊！张无忌谂，明教俾人睇成系邪魔异端，系有原因噶。不过到底咩先至系为之正，点先系为之邪呢？就好难讲嘅。上起身负教主重任，但系见识肤浅，好多事都揸唔定主意嘅。你净系眼前抢马呢件小事就犹豫不决啦。虽然武功高强啊，但系天下事就点能够全部由武力解决嘅呢？谂到呢处，个心啊真系茫茫然。即系盼望早日接到谢信返嚟，就可以卸去膊头上呢副自己担唔起又实在唔想担嘅重担。就喺呢个时候，突然见到人影晃动，两个人拦住条路中间，手上都揸住铁棍嘅。韦一笑喝佢哋话：让开，马鞭就拦腰卷过去，纵马就冲。一个人举起条棍挡开马鞭，另外一名汉子飞咁吹咗声哨子，左手一扬，韦一笑嘅坐骑吓咗一惊，当堂好似人咁企上嚟。就喺呢个时候，树丛里边又飙出四个黑衣汉子，睇下佢哋嘅身法，竟然都系硬手啊！韦一笑大声话：教主，你有你赶路啦，等属下同呢班鼠辈玩过。张无忌见呢啲人志在拦截武当派嘅救兵，用心之恶毒可想而知啦。武当派嘅处境实在非常危险。佢知道韦一笑嘅轻功同武功都一样咁叻，同呢一班人周旋，纵然赢唔到啊，至少亦可以完全自保嘅。就双脚一劫，催马向前冲。就立咗两名黑衣人打横支铁棍拦住马前，张无忌护低身，一手将两支铁棍抢咗，顺手掟出去。只听两声惨叫，两名黑衣汉子已经被铁棍分别打断咗脚骨，跌咗地下。佢见缠住韦一笑嗰四个人嘅武功的确唔曳，恐怕自己走咗之后，韦一笑更增加咗强敌。於是帮佢搞掂咗两个先。嵩山同武当山虽然分别喺河南同湖北两省，但一个喺河南嘅西部，一个喺湖北嘅北部，相距并唔系好远嘅。过咗马山口之后，向南一路都系平原，马匹跑得更加快啦。中午时分过咗内乡，张无忌觉得肚饿啦，就喺一个市集买啲面饼嚟食。突然听到背后牵住嘅坐骑一声悲嘶，拧转头一睇，见马肚已经插住一把立立烈嘅尖刀，有个人影喺街口一晃就立即唔见咗。张无忌飞身过去，一下捉住嗰个人，只见又系一名黑衣汉子，佢前襟上边啊仲沾满咗马血。张无忌喝佢话：你系边个人嘅手下？是哪个帮会门派的？你们大队人马已经去了武当山未啊？吓！连问几声，那人真是眯埋眼不出声。张无忌不敢耽搁那么耐了，想着一切到了武当山上面就能够明白的了。立即点了他的大椎穴，使他周身酸痛，叫挨三日三夜苦才了事。或者张无忌纵马就跑， 一口气跑到三官殿，渡过汉水，只船去到中间，望住滔滔江水。想起嗰日太师傅带住自己喺少林寺求医唔成翻嚟，喺汉水上遇到常遇春，又救咗周子玉嘅事。谂起周子玉个样，又谂起佢喺光明顶上默默关注眼波，不由得出晒神啊！嗰日汉水之后，催马继续向南行。当时个天一早就黑啦，望出去一片朦胧。咁再行咗个几时辰，更加系星月无光。嗰匹马已经疲倦到极，冇法子再支持啦，就跪咗地。佢拍下马背就话：马啊马，你喺呢度唞下啦，我自己行啦。于是就展开轻功飞奔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汽水夏日到，
3: 偷偷落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良。

0: 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你有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0: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5: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0: 二、用火不离人。
5: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0: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5: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5: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6: 105年有几长？
7: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6: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7: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这里走，还在这里坚持，还在这里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2: DJ Super，
13: 一个人，
14: 一个人，
15: 一个人无所不能，
16: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7: 嚟啦，7月7号啊，咁啊，今日咧就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节目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呢度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啦，瞓唔着冇得瞓啊，唔想瞓啊，都可以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嘅，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当然亦都要睇睇天气情况先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咧暴雨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咧27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啊。咁啊，预计受到台风美沙克减弱后嘅热带低压环流及后续嘅季候风暖湿气流的影响，7月我哋广东省中西部市县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出现添。咁啊，听日咧降雨会有所减弱嘅，系啦，冇再落啦吓。系啊，唔系话即系都几头痕啊。咁啊，依家咧见到西江水啊都涨得比较紧要嘅。咁啊，都大家都好关心啦吓。咁啊，亦都第一时间同大家去刷新一下依家嘅一个系西江水位嘅情况添。咁啊，我哋高腰融媒咧，亦都系最新发布咗呢一个相关嘅水位嘅状况嘅吓。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留意一下我哋官媒发布嘅一啲 个内容啊。咁啊，睇翻就系依家西江水位嘅情况吓。咁啊，今日中午11点发布嘅情况就系咧，西江高腰站水位系6.76米嘅，警戒水位系10米吓。咁啊，流量29,600立方米每秒啊，水位较9点钟嘅时候咧系

上咗0.22米嘅，啊咁啊就大家都希望快啲退水啦，系嘛？咁啊，对大家嘅生活啊、工作啊各方面咧，都系有比较大嘅影响嘅。好多人话水为财，水为财啊！咁啊，睇咩程度嘅水啦，系嘛？咁啊，你话哇咁紧要嘅水就唔系财啦，咁啊系一个灾难啊！咁啊，大家都应该有睇到广西方面嘅一个系水灾嘅情况吓，咁啊都真系非常之令人担忧嘅啊！咁啊，希望咧相关嘅群众啦吓，咁啊可以就系平安啦，咁啊亦都系感谢各。界咧嘅一个系付出啦，特别系公安干警啊、消防官兵们啊，咁啊真系咧佢哋冒住生命危险啊，咁啊保家卫国，亦都咧系保障广大普通市民嘅一个系生命啦，咁样去做呢一个救援啊，不容易吓，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吓。咁好似我哋依家西江水位上升嘅话咧，亦都冇去江边去玩啊，去钓鱼啊。啊，因为咧今日睇到有啲朋友都仲话去钓鱼啊，点样点样嘅。啊，咁真系比较牙烟吓。咁啊，啱先你亦都系收到咗高耀海金沙滩方面嘅一个通知。咁啊，佢哋咧亦都会喺今日咧将会有一个闭园嘅情况啊，即系话高耀海金沙滩嗰度咧，亦都唔可以俾大家去玩啦啊。咁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吓。咁啊，希望正如啱大家讲到啦，快啲退水啦，系咯，冇咁紧要啦，真系又比较夸张。

系听过一首好轻快嘅歌啦，歌名叫做《真爱在起水》，系小弟自己作词作曲嘅一首歌，送俾大家吓。咁啊，关心下呢个水情方面嘅情况嘅，受到上游来水嘅影响啊，西江水位咧就不断上涨啦。咁啊，今日朝早八点，西江封开江口站啊，水位去到17.24米，境界水位系17.8米。根据咧当前嘅雨情嘅分析咧，预计该站嘅水位将会喺今日中午前后咧涨至到境界水位嘅。咁啊去到7月8号，亦即系听日朝早上昼咧，将会涨至22米添。咁啊，将会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嘅一个高程，咁啊后续咧将会仍会系继续上涨嘅，呢个亦都系要睇封开呢一把坑啊。咁就鉴于依家嘅形势啊，广东省水文局已经喺今日朝早八点咧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嘅预警噶啦。咁啊，目前咧广东省水文局咧密切关注雨势嘅一个变化，亦都系加强咧水文监测同埋水情嘅会商咧，及时咧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同埋风险提示嘅，全力保障大家嘅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啦。咁啊，水文专家亦都提醒咧，当前嘅水位咧都系喺度上涨当中嘅，需要咧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咧同埋物资转移嘅工作嘅，停止受影响河段同埋防汛无关嘅一啲活动，重点关注咧容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嘅河段，并且咧密切系关注广东水文发布嘅最新水情嘅一个系预警信息嘅。咁就喺前日啦，亦即系7月5号啊，到今日啊10点。站点水位流量都是稳步抬升的一个走势。今朝早10点钟西江高腰站水位啱都讲到了。咁去到6.65米嘅。咁都几紧要啊。咁水利部门亦都提醒西江沿线群众涉水作业嘅单位需要密切关注水情嘅变化同埋预警信息，做好日常防范同埋安全嘅防护嘅。各镇街道亦都要迅速绷紧防汛安全弦，加强关注西江沿线堤围嘅安全，以及低洼区域嘅一个洪涝风险嘅，落实落细值班值守隐患排查等等各项嘅工作，及时转移沿河低洼村同埋社区群众嘅物资，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嘅。如果如何去应对极端嘅天气呢，咁大家都可以记住呢个电话54321，呢个系防灾避险嘅一个电话嚟嘅。咁大家呢有啲咩突发情况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咁啊，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啊喺封开睇到依家实际嘅情况吓，咁啊都真係几担心啦啊，因为呢个天即係呢个天气啊，咁啊暴雨不断啊，包括琴日都係落到好犀利嘅雨水啊，係啦，咁啊希望就冇再落雨啦，係咪咁可以慢慢退水啊最好啦。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就千祈唔好去河边去玩啊，特别依家考完试放假啲后生仔啊小朋友啊，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佢哋啊，提醒佢哋咁样嘅情况底下就唔好去河边玩耍啦。好，咁啊，欢迎一啲朋友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入到嚟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搜索外加1059，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去倾偈咁样嘅。咁啊，期待大家嘅到嚟，欢迎各位。咁啊，今日就冇乜特别啦，咁啊，亦都系主要同大家去讲下一啲系汛情嘅情况啦、天气嘅情况等等嘅。咁啊，再去分享一啲我哋本土嘅音乐，同你一齐去喺呢个中午时分聆听一下。咁啊，你会有本土歌手蔡晓一只成名嘅作品啦，歌名叫做《寂寞咖啡》。

会有蔡晓嘅呢一首《静默咖啡》，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节目当中吓。咁啊，有一个喺天气嘅暴雨橙色预警方面嘅情况，同你分享过去一小时咧，活道已经系出现短时嘅强降水。预计未来嘅一到三小时咧，活道、莲塘、新桥、白珠咧都会有强降水嘅。咁啊，高腰气象台喺今日中午啱啱1:08啦，将上述乡镇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橙色嘅，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都系继续新。

生效嘅，咁大家一定要注意系防御啦。咁啊，天气都不怎么样啊，咁啊，并且咧暴雨将系陆续会所以咧大家一定咧要注意出行嘅安全啦，咁啊同埋咧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嘅措施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中午时分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天气都不怎么样啊，咁啊呢个水情嘅方面嘅情况又真系令到即系都几担心啊。咁所以咧，哎呀真系个心情都一般般啊，讲真嗰句啊。咁但系真系生活都系要过啊，咁大家做好防御嘅工作就 OK 啦。咁相信好快咧就会回归正常嘅吓。咁特别系一啲低洼生活嘅一啲朋友啊，真系一定要咧要注意安全啊。

咁就另外啦，今日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就系小暑啦，系嘛？咁啊，天气咧亦都系会越嚟越热嘅，咁啊，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同时咧，咁今日咧亦都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嘅一个纪念日啊，咁啊，好多朋友都会知道啦，卢沟桥事变咧，对于我哋国家系一个真系一个血嘅印记啊，吓。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咧，亦都系炮轰我哋嘅一个系宛平城啊，制造咗震惊中外嘅卢沟桥事变啊。咁就喺呢个七七事变嘅第二日啦，咁我哋咧中共中央亦都系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嘅同胞、政府同埋军队咧团结起嚟，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嘅坚固长城，抵抗日寇有一个侵略嘅。咁可以话今日咧，亦都系值得大家咧去铭记嘅一个日子啊！依家咧就虽然系硝烟散尽啊，山河重振，换咗人间，但铭记历史咧，唔系为咗延续呢个仇恨，而系为咗咧更好咁样开创我哋嘅未来啊！咁啊，亦都系俾更多嘅小朋友们啦，去记住呢一段历史，亦都系非常之有必要啊！因为咧，历史会警示我哋咧，人类嘅命运亦都系休戚与共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咧，都要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先得嘅。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喺历史书上边咧学到呢一段嘅历史啦。咁啊，吾辈自强，勿忘国耻。再次欢迎大家在这个中午时分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这是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我是 Super， 欢迎你们在这个中午时分可以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的。那见到有 friend 入不来了，相通兴，那他说中午好啊，中午好，是啊，吃了饭没啊？

上面会有嚟自张杰嘅呢一首歌，名叫做《新征程》。今年亦都系适逢伟大嘅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一首歌亦都用大家熟悉嘅旋律去做一个改编，重新去创作出呢一首我觉得好听亦都有意义嘅歌《新征程》。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这里行，还在这里坚持，还在这里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我要吃鱼生，
3: 我要吃白切鸡，
2: 我要吃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6: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2: 1: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入到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当然啦，亦都要将新鲜滚热辣嘅天气情况啦、水情啊等等啦，要同大家去讲翻啦，系嘛？咁就睇翻依家就啱啱啊，讲紧啊，啱啱吓，肇庆咧亦都系启动咗防汛4级嘅应急响应啊。咁就都讲到啦，今日朝早啦封开嘅江口水位啦去到 17.24 米嘅，咁就警戒水位 17.8 米，左岸堤顶高程呢就係 21.8 米。咁啊睇返今日朝早涨到22米之后呢，22米左右啊，咁啊将已经係超过封开江口街道旧城区嘅堤顶高程㗎啦。后续呢将会仲会继续上涨添。咁呢个即係都令人有啲担忧啦。 咁另外啦，一啲公园咧，亦都系已经系关闭啦吓。关于就系嗰、那个一个咧，就系江滨公园，亦都系临时闭园啦。端州方面嘅吓，咁、啊、就另外咧，呢、這个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喺7月5日开始咧，都已经系暂停对外开放噶啦。咁啱亦都系收到咗高腰海江滨公园，亦即系大家都熟知嘅金沙滩啦，啊，亦都系闭园啦。咁大家咧切勿去到呢个沿河嘅岸边啦，去钓鱼啊之类啊，都系非常之危险啊！特别系带小朋友玩水啊，呢啲都好牙烟嘅事情啊，千祈唔好咁做，千祈唔好咁做，各位。咁真係要玩水去正規嘅游泳池，呢、這個先係最安全嘅一個做法。咁、啊、就另外關於係天氣方面嘅情況啦，喺過去一小時咧，活道已經係出現短時強降水啦。預計未來嘅1到3小時，活道、蓮塘、新橋、白珠都會有強降水嘅。高耀氣象台咧喺今日中午1:08，亦都係將上述嘅鄉鎮暴雨黃色預警信號咧升級為橙色嘅，其餘街鎮嘅暴雨黃色預警信號咧繼續係生效當中，大家一定咧要注意係防禦嘅，各位。系咯，都即系担心啦，系嘛咁啊，又上游嘅水比较犀利啦，咁啊，然后咧又不断咁样落啦，仲要落亲都系暴雨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一定咧要注意自己嘅即系喺路面嘅情况啦，开车嘅朋友慢慢开啦，冇心急啦，啊咁啊，同埋啱先亦都系3番4次强调，唔好去河边去玩水啊、钓鱼啊嗰啲啊，都系非常之危险嘅一件事情。

欢迎大家锁定我哋频道啦，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有我 Super 嘅声音喺呢一度咧陪伴住各位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可以咧揸车路上继续锁定呢个频道 FM 1059，又或者咧视频号方面咧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咧揾到我哋啊。爱系充满爱嘅爱啦，爱自己屋企啊嘛，爱家1059就系我哋嘅频率啦，系嘛，咁啊就可以咧搜索 keep 嚟我哋嘅视频号。呢一度咧，同我哋互动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啦。咁啊，我哋直播间亦都有一啲咧高腰嘅好物咧推荐俾各位嘅，有需要啊自行落单，好冇？咁啊，三点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我哋其他嘅主播啦，咁啊，将会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高腰嘅好物嘅，都喺我哋呢一个爱家1059呢一度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多多支持支持。今日真系不断落雨吓，送上一啲同雨有关嘅歌。第一首嚟自黎明嘅《相逢在雨中》。

一首来自 Leon 好经典的作品，相逢在雨中，可以在雨中和你爱的人去相遇相逢，当然是很浪漫一件事，一把遮遮下边两个人，是吧？然后你捉住他的手，是吧？依偎住一起，搭住膊头，是吧？靠近你的肩膀。

0: 个八遮又唔系好大，然后落住雨，浪漫。
1: 浪漫还浪漫啊，但是即是天气的情况大家都不可以忽略啊。咁啱先都简单同你分享过啦。依家嘅天气情况不怎么样啊，咁啊包括啦就高腰气象台啦，亦都系啱发布咗高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嘅一个钟里面啦，活道已经系出现咗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啦，活道莲塘、新桥、白珠都会有强降水啊。咁啊，高腰气象台喺今日啱啱咧 1:08将上述嘅地区咧就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升级为橙色，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生效当中，要注意咧系防御啦，各位。咁就水情方面咧，亦都啱都同大家讲过啦，大家前日咧去到啲低洼地区去玩啦，吓，冇去钓鱼啊嗰啲啦，河边嗰度啊，咁啊非常之危险一件事，因为咧水系不断地涨紧啦，依家仲，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唔好觉得冇问题嘅，冇事嘅，咁啊真系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希望大家都一定要留个心眼啊，稳阵啲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啦，揸车嘅路上可以咧听我哋 FM105.9 啦，咁又或者可以入到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都 OK 嘅，搜索爱加105.9就 OK 啦，爱加105.9亦都系我哋嘅呼号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入嚟直播间，朋友都可以咧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亦都可以咧为我哋嘅直播间去点赞嘅。当然，直播间里边亦都会有一啲高腰嘅好物啦、笋嘢啦、益街坊嘅吓，咁啊，包括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嘅高贵可乐、高贵苏打水。炎热嘅夏天，今日咧已经系小暑啦，今日都可以咧入下手，准备啲货啊，去应对呢个炎炎夏日嘅。继续欢迎各位在这个中午时分分不着不得分不想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个天。关于雨的歌其实真的都非常之多，但是很多朋友来来去听的都是那几首下雨天啊，是不是等等啊。今天呢选是一些可能并非平时呢落雨天电台会播的歌。但当然都是跟落雨有关的。例如呢就由细唱到大，由呢一个半个小兴人嘅东山少爷去改编重新去加上演绎嘅作品。落雨大。

落雨大嘅，咁啊，广州水浸街，咁啊，真系广州都多地方比较低洼少少嘅。好啦，咁啊，见到有啲 friend 入嚟啊，系咪高腰嘅可乐可以咁理解下，系高贵可乐。咁啊，当然啦，呢个亦都可以讲系高腰独有啦，因为加咗我哋高腰嘅特产啦，呢个桂皮啊。咁啊，当然唔系成块桂皮咁样掟入去啦。咁啊，亦都系通过一个再加工嘅，咁啊有桂味嘅吓。夠汽水咁樣，咁亦都有梳打。咁其實可樂呢都原本嘅原料都係有桂嘅，只不過呢就依家會令到桂味嗰種口感呢會更強烈少少啦，少少啦，但唔會話啊、哦、好似飲中藥咁樣，唔係咁樣嘅。咁啊好多朋友試過之後都話好飲喎，得喎。OK 喎，咁啊兩隻產品，一個就係可樂，一個咧就係蘇打，係咪啊？咁啊，大家有感興趣都可以咧自己落單，自己拍就 OK 嘅啦嚇。新品新嘢真係喺市面都好難去揾到有得賣啊之類嘅，咁啊喺我哋直播間，咁啊大家都可以咧試一試，係啊試一試，真係嘅。再次欢迎你锁定我哋频率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1:49噶咯噃，咁啊温馨提醒啊，去到等间3:00啦，喺我哋直播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我哋阿赵敏姐姐啦，同你分享一啲高腰嘅靓嘢、好嘢、笋嘢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千祈咪错过啦啊！我哋高腰用媒啦，喺我哋外加1059电台。直播间呢一度咧进行嘅一个直播分享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嘅。咁入到嚟嘅朋友，都可以咧继续帮我哋点个赞啦，系啦，点个赞，亦都可以咧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一啲社交平台都 OK 嘅。咁啊，当然啱都讲到啦，我哋啲高腰好物自己点开自己去睇。咁如果觉得啱心水 OK 嘅，咁啊可以自己落单就 OK 啦喂。有朋友话喂，今日系咪冇啊？抖音系啊，唔知点解好似冇乜大家，好似唔知去咗边啊，系啦。咁啊，斋我哋视频号啊，今日啊喺度直播当中嘅，欢迎各位，欢迎你哋，期待都系帮我哋点个赞啦，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就 OK 啦。啱先再次温馨提醒咗噶啦吓，咁啊，我哋高腰海江滨公园咧，亦即系大家熟知嘅金沙滩咧，亦都系已经闭园啦，所以咧千祈唔好去到嗰边啦。话我要落去趁啲水上涨啦，玩下水啊，又话钓鱼好啊正啊，咁啊千祈唔好去啦吓，已经系闭园啦，费事啊扑空啦。咁同埋咧，依家好似有啲雨咁样，系嘛，咁你冇可能。虽然小朋友放假或者之类啦，咁其实有更多好嘅方式方法啊，更多嘅选择可以咧适合小朋友喺呢个假期去玩水噶嘛，系嘛？可以去一啲咧就正规嘅泳池啊。我觉得虽然可能要俾钱，但系呢个钱系合理啊嘛，系嘛？起码你安全你有保证先啦，其次水质都系有保障啦，系嘛？你喺西江河边玩水。

0: 系咯，有啲污糟咯。我个人觉得系咪好多泥沙啊、水啊嗰啲咁样嘅。好啦，咁啊，真系希望各位注意，一定要注意啊！特别系年轻嘅朋友，记得冇去嗰啲江河湖泊嗰度啊，千祈冇为一时之快玩水咁样啊！继续同雨有关嘅呢一只经典歌，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轻轻听过，亦都有啲朋友可能系未听过，系就系郑伊健《如果天空要下雨》。依家唔系如果啦，直情咧气象台已经讲俾你听系要落噶啦。
1: 四季中天空变幻的景致，到处。

唉，落紧啦，依家系啊，好啦，欢迎各位。咁啊，呢一个钟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眨眼就到两点噶啦噃。记得咧，我哋去到三点仲会有我哋阿赵敏姐姐喺度同你分享一啲高腰好物嘅，咁啊都有啲好嘢食啊，榴莲蛋糕、榴莲千层，哎，正啊，系嘛？有 friend 话落班都唔使咁夜啊，依家系嘛，系咯，但系中午都系冇觉好瞓嗰种啦，吓都系要，点解要企住咧？就系惊坐住会瞓着啊嘛，系嘛？我哋嗰啲即系意识好强嘅，即系因为好容易嘅，大家觉唔觉？去到一定嘅年龄之后咧，我琴晚就系唔知点解，我坐喺沙发就瞓着咗，一路瞓到三点钟。系啊，三点三定几系啦，坐喺沙发度瞓着咗，然后三点零起身，诶，一睇表啱好睇西班牙对葡萄牙咁样，咁亦都系告别一代嘅青春啦，告别斯朗拿度啦，系啊，相信好多朋友都觉得好可惜，但系冇办法啦，系嘛。

世界杯乜嘢嘅奖项佢都基本攞晒噶啦，除咗世界杯。咁人生真系会有系要会有啲遗憾嘅，唔系每个人都圆满嘅。啊，真系所有事都完完美美嘅人啦，其实即系少部分啦。咁喺足坛里边，可能就系梅西啦，系咪啊？咁啊，斯朗拿度其实都已经系人生嘅赢家啦，拥有无尽嘅财富，拥有幸福家庭，已经俾好多人啦，系即系非常之即系羡慕嗰只，即系我哋啦，已经话好羡慕嗰只啦，系咪？梅西、尼玛都准备要退役啊！踢埋呢一届基本都系噶啦，诸神的黄昏啊嘛，都讲咗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新星系升起啦，系嘛？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追寻住足球呢一个赛事啦，吓世界杯。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又唔讲太多啦。咁啊，记得咧，等阵间三点钟咧会有我哋同事啦，带俾你嘅一个系好物推介啊。等间三点会有赵敏姐姐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榴莲千层蛋糕，如果中意嘅话，记得入嚟支持一下啦喂。压轴咧带俾你会有呢一只作品啦，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都系一只好浪漫嘅歌啦。哈兰特就系新星，对，挪威可能系呢一届黑马夺冠，哇！如果俾你开口中，咁就不得了啦，真系。好啦，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直播，记得等间三点入嚟撑场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一年

0: 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呢个系你嘅选择。
2: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3: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4: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0: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0: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0: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2: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现正插播一条天气信息。高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域扩展，过去一小时陆部已经出现短时强降水，预计未来三个钟降水持续。高于区气象台7月7号14时25分将陆部、小湘、水南、洛城、河台、大湾、南岸、白土、金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活到莲塘、新桥、白珠暴雨橙色和其余乡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当中，请注意加强防御。高于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0: 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 FM 105.9，
0: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0: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岸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同时将回龙、教堂、金利、显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余乡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注意加强防御。高腰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间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Hello， 各家风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3: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3: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5: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4: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5: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4: 我们甘愿为他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5: 只因
4: 这是
5: 我的家，
4: 我
5: 爱
4: 我
5: 家，
4: 我家
5: 高腰，
4: 高腰。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6: 爱家1059，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㗎喎。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4: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5: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4: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5: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4: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3: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3: 好，好。
6: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平原清清下着雨。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3: 追逐足球，追逐梦。
4: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咧就冇使惊。
6: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5: 陈师奶，台风咧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6: 系、哦，咁要点做啊？
5: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6: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5: 客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6: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

0: 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0: 等。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企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

0: 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5: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5: 今明两天， 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

0: 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公约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8: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0: 动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秀，外加一零五九，外加一零五九。
1: 我是第三届最

赵匡胤、千里宋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柴荣就请赵匡胤入去寝殿嗰度饮酒，君臣两个就长谈一番。柴荣就讲：今日朕要交一个重要任务俾你。乜嘢咁紧要嘅任务呢？吓，柴荣跟住就讲啊，嗱，朕就负责要大周国夫，你赵匡胤就负责要大周兵强，我哋两个人就要令到大周国富兵强。于是两个就决定对大周进行一系列嘅改革。赵匡胤呢就进行都城禁军嘅改革，柴荣呢就负责朝政嘅改革。果然后周嘅国力得到好大加强，当时除咗北方辽国，仲有多少能力嚟到侵犯大周国境？其他南方几个国家呢，好似南唐啊、后蜀啊，即后来个西蜀啊嘛。唉，虽然系国力亦都相当可观，疆界辽阔，人口众多，但系呢都唔敢轻易进犯后周噶噃。到柴荣执政第二年呢，后周面貌呢就发生好大变化啦，经济又发展，社会又比较稳定，国力啊明显增强。有一晚，柴荣又喺寝宫设宴接待赵匡胤啦嘛，席间柴荣嘅称赞赵匡胤。过去禁军松散，肆无斗志，依家喺你手下面貌焕然一新。嚟嚟嚟嚟，赵匡胤攞杯酒嚟，朕敬你一杯。哎，赵匡胤一味推辞，哎呀，微臣不敢，微臣不敢，陛下言重啦，陛下为大周嘅繁荣日夜辛劳，微臣只系做咗啲咁多小事啫，何足挂齿啊！嚟嚟嚟嚟，咁我哋一齐饮一杯啦！两个人饮咗杯酒之后，柴荣又问啦：而家威胁最大嘅系嚟自北方啊！咁啊，朕要一统天下，最紧要嘅当然啊，首先要解决北汉同辽国啦。但系啊，要对付佢两国又唔系咁容易吧？个北汉实力有限啦，要打败佢呢，亦系绰绰有余嘅。但系如果佢夹埋辽国一齐呢，唉，咁又唔系咁容易吧？所以朕谂嚟谂去，就想

0: 放弃北伐，改为向东面发展。那个刘崇老贼在高平一战以后的元气大伤，一时间难以再起兵的，朕就想趁此机会将南唐李景在江淮一带的土地和百姓抢到手。江淮一带呢，乃是富庶之乡嘛。如果朕能够据为己有，我哋就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北伐啊嘛。南唐皇帝李景呢，就是南唐的第二任皇帝，史称南唐李宗主。他的仔呢，就是南唐著名的风流皇帝李煜，即是南唐李后主。当时啊，南唐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来的，他占有现在江苏一带，连埋江南江北众多土地百姓都归他所有的。不过到了第二代的皇帝李景呢，就国家衰落了，主要因为李景治国无方，方人无耻。咁而家赵匡胤听到柴荣咁讲，要先打南唐，赵匡胤就十分赞同啦。佢亦认为只要攻占南唐嘅土地啊，将我哋嘅百姓归为己有，然后再去攻打北方，吓咁就稳遭胜券噶啦。因为赵匡胤亦十分清楚噶，你要征服辽国啲咁强大嘅对手啊，唯一办法，你一定要征服一啲比自己弱小嘅国家，好似南唐啊、西蜀啊啲咁嘅地方。然后先至能够有能力去征服辽国噶嘛。柴荣同赵匡胤一边饮酒，一边就谈论南征北伐嘅事啦。突然间，柴荣放下酒杯就问：赵匡胤啊，如果朕同李景交手阵，突然间喺背后有人趁机打劫，咁你话点算好？赵匡胤呢就谂咗一阵。就讲啦，皇上讲嘅嘢十分有道理喎。依家北汉刘崇啱啱俾佢哋打败，就唔敢咁轻易进犯啦。所以呢，我哋啊，如果能喺西北边界集一支军队，就可以对付佢。但系臣最担心嘅系西边有人会趁机进攻啊。系啊系啊，赵匡胤。朕正是担心这件事呢，你说呢，那么怎办好呢？臣认为同南唐开战之前，先要将西蜀的凤州和秦州拿到手，那就可以防止在背后被人袭击了。唉，对呀、对呀、对呀，赵匡胤，你想的同朕的想法一样啊，真是不谋而合啊。当时呢，柴荣最大的威胁是三个国家嘛。一个就是北边的北汉啦、即是刘知远的弟弟啊，现在做紧皇帝的北汉皇帝刘崇啦、他啊其实是靠着辽国帮助，就占领了现在山西啊、祁县啊、代县啊、汾阳呢、左权县呢一带，占有一大片土地㗎嘛，人口众多，系后周一个重大威胁嚟㗎。另一个国家呢就后蜀啦，即后来嘅西蜀。而家国王系孟昶，佢又占有四川大部分土地嘛，而且扩展到陕西甘肃一带嘛。当时嘅凤州同埋秦州就系归蜀国占领了。不过呢，后来啊，因为皇帝不理朝政，大权旁落，国力衰微，所以柴荣呢就想乘机攻占凤州同埋秦州，因为呢两个地方好险要㗎，占咗凤州同秦州呢， 咁样后周先至冇后顾之忧啊。咁仲有一个国家呢，就是南唐啦。南唐主要喺江苏一带噃，江南江北一大片土地同埋人民都系归佢所有嘅。而家嘅第二任皇帝系李景，即系唐宗子啊嘛。柴荣就想先攻占咗凤州、秦州，然后再攻南唐，喺南唐手上抢占土地同百姓，然后就西移北伐，攻打北汉同辽国。呢、这个战略计划就叫做西征东讨北伐。咁喺公元955年五月，柴荣就决定出兵攻打后蜀嘅秦州同凤州啦。柴荣就将呢个决定喺朝中宣布啦。嗰阵呢，好多大臣就提出唔赞成喎。首先呢，就周太祖国威嘅女婿叫张永德，就提出嚟反对。张永德是后周殿前都检检，是柴荣之下最高级的军事长官来的。张永德认为后蜀国现在内部争权夺利斗得十分厉害，即使周朝全力攻打南唐，唉，我蜀国都冇乜力量嚟到侵犯我哋㗎嘛。再讲啊，秦州同凤州地势险要，交通又好闭塞㗎。我哋要短期内攻占呢两个州啊，唉，胜算机会唔大㗎。要花咁多时间落咁大本钱做呢啲冇把握嘅事，何必呢？不如呢，就去向南唐嗰边发展，占咗佢一大片土地，咁就更加有利啦嘛。但系柴荣呢就唔肯啦，佢又话凤州同秦州系好难攻占，但系难就并不等于冇办法喎。你话蜀国有可能唔出兵攻打我哋，但系呢一铤而走险呢，几时都估唔到㗎嘛。你边个敢担保佢唔会出兵呢？咁张永德同嗰班反对嘅大臣呢，见到皇帝态度咁坚决啦，只好收返意见啦，因为实权喺皇帝度㗎嘛。张永德虽然系姐夫啫，但系到底是皇帝话事噶。于是后周就调集咗五万大军喺汴梁城外。赵匡胤系一心想带兵嘅打仗，但系柴荣系都要讲西征呢，去打西蜀凤州固然系重要，但系打南唐仲紧要啊！你攞到。同朕一齐去攻打南唐啦。最后柴荣就派个凤翔节度使王景同埋镇安节度使向训，就分别带领几万大军去攻打凤州同秦州，点知打足两个月啊，都打唔入啊。不但如此啊，仲打得几场少少嘅败仗，俾后周嘅军队打到节节后腿。柴荣就大吃一惊啦，哇，咁少少嘅凤州秦州都冇办法之攻入去啊，点搞噶？张永德又乘机提出嚟，不如趁早西线退兵，改为攻打南唐罢啦。柴荣就唔肯啦嘛，唉，咁点得嘅呢？你如果而家退兵，咁蜀国见我哋半途而废，就更加大胆啦，佢一定会嚟侵犯我哋㗎啦。但係呢，左諗右諗，唉，又諗唔到有咩好嘅办法， 于是柴荣只好由赵匡胤入宫。赵匡胤十分干脆，他说西蜀的征战绝对不能停止的，只有坚决进行到底。咁赵匡胤你话啦，秦州同凤州咁细嘅地方，打极都打唔入，咁啊点办呢？赵匡胤跟住就讲：，神对嗰度嘅情况又唔系好熟悉，唔能够乱讲噶。咁啊，咁好啦好啦，赵匡胤，你即刻去西线亲自视察一下，然后翻嚟报告俾我听。赵匡胤就带住石守信、王审、其高、怀德一批人马，飞快赶上前线。嗰阵呢，攻打凤州嗰个向训啊，啱啱打咗场败仗，冇神冇气喺度等待救兵。赵匡胤就问佢：，喂，我点解会搞成咁狼狈噶？我向训就话啦，唉，守城嘅后蜀军队十分强悍啊，所以我哋就招架不住咯。跟住赵匡胤又去到秦州，见到个攻城将领王景，啊，佢只系将啲军马集住晒喺泰州外面，始终冇进攻啊。问佢咩原因，佢话：嘿，泰州城墙十分坚固噶，又高又厚，唉，实在好难攻破嘅。赵匡胤一见呢两个攻城嘅节度使果铺神情，心中了了：你两个正一碌碌无能嘅饭桶，又系贪生怕死之人，点打得赢仗噶？於是赵匡胤又去附近另外两个西蜀嘅重镇，甘肃嘅界州同埋甘肃嘅成州，呢两个地方地形系比较容易攻打，防守又比较薄弱松散。赵匡胤睇完就心中有数，就翻嚟见柴荣。柴荣就急住追问点解久攻不破嘅原因啦。赵匡胤就回答啦：秦州同凤州呢两个地方呢，地势啊并非特别险要嘅，我哋嘅士兵啊亦唔系话肆无斗志嘅。吓、啊，咁你讲？到底咩原因？系咪就将衰无能指挥有误呢？陛下，佢哋何止系将衰无能，简直系贪生怕死之徒，碌碌无能之辈。柴荣就叹一口气：，哎呀，咁原来系朕系用错人啦。赵匡胤就跟住讲：，陛下，如果俾小臣去到西线指挥，我敢包保一个月内攻下秦州同凤州两个州，如果不能实现，臣甘愿受重罚。柴荣见到赵匡胤又提出嚟争着去打仗，柴荣又唔系几愿放佢去嘅，谂咗谂就问赵匡胤：咁你话啦，大周朝除了你，是不是就冇第二个能够攻下秦州同凤州呢？赵匡胤一听啊，心都凉晒啦！哎呀，又是唔肯放我出去打仗。於是佢就只好讲：我哋大周人才仔仔，名将如云，能够攻下秦州同凤州嘅，好啊！咁你即刻推荐几个大将嚟，皇上。微臣手下就有人能够攻下秦凤二州。赵匡胤讲的手下呢，当然就是指石守信、王审、其高、怀德几个啦。柴荣一听就恍然大悟：哎呀，哎呀， 朕点解一时唔记得咗你呢几个弟兄呢？佢哋都系能够独当一面嘅大将啊！咁啊系啊，喺高平大战嗰阵呢，石守信佢哋几个啊，都系俾柴荣留下十分深刻嘅印象噶、啊。所以柴荣就将攻打西蜀宜州嘅事就交晒俾赵匡胤安排，又吩咐将王景同埋向训呢两个调翻嚟听候处置。赵匡胤呢，即晚就揾到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几个嚟啦，就安排王审琦带领一队人马攻打凤州，命令石守信同高怀德带领另一队人马攻打秦州。赵匡胤呢，用吩咐要他们，如果能够攻占秦州之后，仲要乘机攻打防守比较薄弱的界州和成州进攻，即刻占领埋这两个州。好啦，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又开始啦。到底胜负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1: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又似赛跑咁啊，一齐就爬上山啦。石守信就第一个冲上山顶，黄审琦、高怀德两个呢，第二个赶到，赵匡胤就包尾，上到山顶。赵匡胤啊，大吃一惊，跛跛跛，中计中计啊！山顶啊大晒，一个人都冇，空旷旷嘅。赵匡胤啊，正想下令撤退，突然间后面嘅士兵大声嗌：着火啦！着火啊！整个八公山啊，突然间变成一座火海，大火呢由山脚一直烧到上山顶啦！哎呀，成个大火山咁啊！赵匡胤啊，连忙带领啲部下飞快要冲出火海啦，点知一下子都烧死咗700多人啊，烧伤咗1000多人。石守信呢，看死嚟冲，但系啊，啲头发足足烧咗一半，佢得个样啊，十分狼狈啊。咁呢次咧，打呢场大败仗，赵匡胤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佢即刻向柴荣请罪，臣无能，请皇上治罪。柴荣就安慰佢：哎呀，赵匡胤，唔系话你无能，实际系嗰个刘仁谦太过狡猾啦。哈，唔怪得人人都称赞佢，话佢智勇双全啦，睇嚟名不虚传啊。第二日，柴荣就同赵匡胤带领80000大军围住寿州城嚟到打。寿州城呢，本嚟呢就只系得30000多人喺度守住嘅啫噃。咁同攻城嘅后周军队嚟到比较呢，真系实力相差好远噶嘛。咁个柴荣呢，就一心想等赵匡胤挽回啲面子，就将攻城嘅任务呢就交晒俾赵匡胤，对佢讲：嗱，呢次攻城由你全权指挥啦。赵匡胤就承诺：如果我唔能够攻下寿州城，我就唔翻嚟见陛下啦。依兵力占绝对优秀嘅后周大军，强攻咗20多日啦，寸步难行，一啲进展都冇。赵匡胤呢，仲俾人哋斩咗刀喺右手臂度，留低咗成1000多长嘅伤口。咁接连2次失败，赵匡胤就心灰意。

冷，有啲顶唔住咯噃。有一晚，佢就叫埋石守信、王沈琪、高怀德几个亲信，就嚟到自己大帐嗰度，对佢哋讲：呢次攻打寿州呢，我喺皇上面前讲过，包保成功，而家睇嚟冇办法实现。我实在对唔住皇上，亦冇面去见皇上。各位弟兄，望你哋好自为之啦。石守信亦都唔对路啦，就只讲：大哥，你千祈咪讲啲灰心丧气嘅说话啦。我哋听日盘死去打佢，如果唔攻破寿州城，我都唔返嚟见大哥啦。赵匡胤就一味拧头，一句说话都冇讲。高怀德呢接住讲啦：大哥，胜败都系兵家常事，如果我哋不停咁进攻，总会攻入寿州城嘅。赵匡胤就长叹一声，眼含热泪讲：唉，你讲就讲话一定能够攻入去啫，咁几时啊？几时啊？一个月啊？半年啊？一年啊？仲等得咁耐咩？唉，王沈琪呢？就比石守信佢哋几个呢心水清啲㗎。佢一睇唔对路啦，佢就即刻话：我有啲事未办完喎，嗱，我而家即刻返军营先啊，就返嚟㗎啦。马上佢飞快一只去见柴明，将赵匡胤嘅情况呢一五一十报俾皇上听。柴明一听大吃一惊，赵匡胤莫非真係想自寻短见？他即刻飞马就来到赵匡胤的大帐，一见面就指住赵匡胤大声闹：我呸，点解咁冇志气嗰啲啊？攻城又的咁多失利，咁嘅小事你就想唔开，就想自寻短见，你系唔系以前个赵匡胤啊？皇帝从来未发过咁大火㗎喎，更未曾试过当众面前咁嚟到大闹赵匡胤㗎嘛。赵匡胤就吓到即刻跪喺地下度叩头：臣因为功成久攻不下，觉得冇面见皇上，所以心中难受，咁就咁乱噏啲嘢啫，臣誓死为皇上效力噶。柴明哈哈一笑：好啦好啦好啦，唔理你讲嘅嘢系讲真啦定讲假啦，只要你唔好自寻短见，朕就放心啦。柴明就即刻摆下筵席，叫赵匡胤兄弟嚟饮酒。忽然间，柴明就讲咗句：赵匡胤，朕系想召你带另一支部队离开呢度去攻打另一个地方。赵匡胤就以为皇上责怪自己攻城不力，所以调离寿州战场啦。佢就讲：唉，臣无能，不能攻破寿州城，臣。哎呀，赵匡胤你咪又乱噏啦，咁早就讲过啦嘛。唔系赵匡胤你无能，系嗰个刘仁瞻实在系好难对付嘅。依家既然寿州城一时难以攻破，咁就不如围而不攻，先攻占其他地方，孤立寿州城，等佢变成一座孤城。咁到时或者佢弹尽粮绝，不见而降呢？柴荣呢种諗法确实系十分有道理喎。赵匡胤听到皇上咁讲，心中亦有所领悟，

0: 即刻就回应，陛下命令神的弟子作战，神不敢推迟，亦不会推迟的，神一定将功补过。唉，同样有过失嘛。好啦好啦，来来来来来，太平举起酒杯望着石守俊几个讲，哎呀，朕啊成日顾着讲嘢，哎，你哋大哥一定责怪我，话我净系顾住讲嘢唔饮酒啊！哎，好啦，嚟嚟，大家饮杯醒啊！大家饮咗杯酒之后咧，太荣就对赵匡胤讲：嗱、啊，朕而家交咗个十分艰巨嘅任务俾你，朕就要你攻打另一个地方。哦，咁啊，要赵匡胤去打边度咧？又话系更加艰苦嘅任务啊，到底系边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1: 奶奶，您看这线装书里的字，横平竖直的，可有的笔画弯弯曲曲，像不像蝴蝶在跳舞呀？
2: 孩子，这可不是简单的跳舞，是咱们祖先传了几千年的悄悄话。你看这个孝字，上面是老字的头，下面是子，就像儿女背着老人走路。
1: 那这个家字呢？宝盖头像屋顶，下面为什么有只小猪呀？
2: 古时候家里养了猪啊，才算富足安稳。家就是屋顶下有烟火，有牵挂。这些字啊，从甲骨文的刀刻痕里走出来，是古人对天地的追问。后来呢，写在竹简上，编成《论语》《诗经》，教我们怎么做人。
1: 哦，那这些字就是爷爷说的老故事吗？
2: 不只是故事啊，是祖祖辈辈写给我们的家书，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要记得从哪里来，懂得珍惜眼前人。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你背的唐诗，写的毛笔字，过年吃的饺子，清明插的柳条，都是这封家书里的句子。他们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我们每天说的

0: 和悠长的念想里呀。
1: 守护着字里行间的温度，就是守护我们来时的路。这路是根，是家，是永远的方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目的在于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充满信心，在战术上精心运筹，趋利避害，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7月7号，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学党章、守党规、严党纪，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奋力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2: 陈德培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在深学细悟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腰实践行稳致远。陈德培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为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牢记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坚持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以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评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陈德培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党性党风

0: 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深入实施干部队伍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靶向纠治作风顽疾，持续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要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重点领域腐败惩治，紧盯关键少数，做实全方位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严修身。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紧盯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好民生实事，拓宽监督渠道，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扛劳扛实一岗双责，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党治党工作格局。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区委各部委、区直及上级驻高腰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成员、区委巡查组组长、区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区纪委监委机关各市部办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巡查办副主任参加会议。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在金渡镇铁岗社区，一场由党建引领的乡村蝶变正在生动上演。曾经房屋闲置、青年外流的后进村，如今成了日均游客过千的网红打卡地。岭南古村的烟火气与现代新业态的活力在这里完美交融。
0: 走进金渡镇铁岗社区，修旧如旧的青砖黛瓦错落排布，房前屋后的微花园里花团锦簇，干净巷道串联起古村的每一处角落。屋顶咖啡的露台上，游客举着手机定格古村全景，共享茶室内茶香漫溢，三两游人闲坐品茗，一幅古韵新生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展。这份华丽转身源自铁岗社区党支部借力百千万工程创新推出的一加三加N红链聚能工作法，以党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微改造的方式完整保留岭南古村的红砖青砖韵味，让老房在不丢乡愁的前提下焕发新颜。
3: 变化好大了，在以前的浓浓烂烂啊，就算啲路口又啲巷啊，依级级定级高级低啊，一个特别我哋啲老人同埋啲细路仔都跌倒得多咯，现在行得就整得好企理咯，批得啲水泥路咯、沥青路咯咁咯，扩阔咗双向个车都行得到啦。
4: 我们两委干部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我们带头拆除自家老旧房屋，无偿出让小块闲置宅基地，在引进央企和民企的过程中，我们负责协调村民，做通群众思想工作，把闲置农房和古村落群盘活出来。社区两委就是要把上面的政策和下面的民情对接好，让三级联动真正落地。
0: 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后，党支部立刻把目光投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创新搭建起党委政府引导加央企助力加民企运营加群众参与的共建共富模式，由党支部牵头协调，把村民手中150余间闲置农房和连片古村落统一整合，打造出屋顶咖啡、共享茶室、广府金秀等一批年轻人喜爱的重创空间。如今铁岗社区日均接待游客量已经稳定突破1000人次。
5: 铁岗社区党支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首先是协调村民工作，整治环境， 修建了停车场，可以说没有铁岗社区党支部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五岭咖啡。
3: 咁就追呢就梗系多啲收入噶，总之就一次性租金噶，三年俾一次噶，经济好噶，唔使闲置款都攞噶。
0: 从一杯走红网络的屋顶咖啡起步，铁岗的乡村振兴路径还在不断延伸。社区党支部持续深化案源融合模式，支持村民以房屋资金入股，成为乡村发展的合伙人，同时配套建立乡村管家人才培育体系，围绕民宿经营、咖啡制作、电商直播等实用技能开展定向培训，陆续孵化出香水田、艳遇铁岗等本土特色品牌，为周边新增多个就业岗位。
6: 以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很多都回来创业了，咁我哋村里面嘅人气呢就越来越旺啦，经济发展了，所以我哋啲居民嘅生活都觉得越来越好，都越来越幸福。
0: 从后进村到网红村，铁岗社区的蝶变不是偶然的流量奇迹，而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他用红炼聚能的探索证明，只要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的期盼作为奋斗的方向，沉睡的古村老宅就能长出新业态，外流的年轻人就能重回故土，岭南乡村的乡愁与活力终将在双向奔赴中绘就更动人的共赴图景。
7: 一方面就是深化党员联赴之际，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联系群众的红色脑袋，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另一方面联动周边社区，打造主题旅游线路，把铁岗的辐射带动力发挥出来，争取打造成为肇庆乃至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
2: 今天上午，记者从高邮水文站了解到，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西江正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预计将于7月9号迎来 9.6 米洪峰水位。
0: 据国家水利部公布，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7月7日一时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当前西江高腰段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0时，记者在高腰水文站拍摄到的实时水位为 6.65 米，相应流量为29000立方米每秒，断面平均流速约为 1.8 米每秒。高腰水文站警戒水位为10米，目前水位距离警戒水位还有 3.35 米。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高腰段水位上涨明显，江水浑浊泛黄，江面整体平稳，船只航行正常。不过水文站前的万里壁道已被洪水淹没，部分绿植和警示牌浸泡在水中。
8: 我们站现在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我们人员安全，确保我们的各项测验能正常进行，也确保我们各项仪器各项设备它能正常平稳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也是在根据洪水涨落的一个情况及时进行一个测报，然后对我们测报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及时报送给水情部门。
0: 据悉，本次洪水来临前，高腰水文站已提前对西江高腰段断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协调迁移拆除涉险建筑。洪水期间，工作人员每天至少一次利用水文测船，对西江高腰段全域江面开展流量和泥沙常态化监测，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预计7月9号将出现 9.6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我们分局水情预报中心也会及时根据广西上游的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加强分析，及时滚动更新水情预警预报信息，也请广大市民及时密切的关注我们的水情变化，不要到低洼处或者溢涝处或者容易受灾的地方进行水上活动。
2: 近期受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持续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水库防汛压力持续增大， 为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高邮区水利局组织专项巡查组深入辖区水库点位，开展防汛安全巡查工作，全力筑牢水利防汛安全。

0: 全屏障。
1: 今日上午，记者随工作人员先后来到静伟水库、鲤鱼尾水库等地，重点检查坝体整体结构稳定性、坝面有无破损渗漏、排水沟渠通畅情况，重点核查溢洪道是否畅通无堵塞、闸门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库区水位变化等核心情况。巡查组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务必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坝体、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定时巡查、动态排查机制，加密巡查频次，细化巡查内容，做好巡查台账记录，实时跟踪水库水位、坝体状态变化，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据了解，我区共有116座中小型水库，部分水库水位已超汛泄水位，水位均控制在安全运行区间，整体运行态势平稳有序，未出现险情隐患。
2: 受连日降雨影响，部分水库水位已超汛泄水位，针对当前台风残余降雨影响仍在持续，我局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线，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辖区内的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巡查排查工作，持续压实防汛值守责任，细化防汛应急举措，精准管控各类水利安全风险，同时持续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科学做好水库调度管控，以严实举措守住水库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辖区水库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一步，高腰区将加密雨情、水情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腾库，进一步强化拉网式巡查，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输水设施及坝脚涵管等薄弱部位，前置抢险物资和应急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5: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4: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5: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4: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5: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4: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快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5: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6: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5: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7: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8: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

0: 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农民女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目的在于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充满信心，在战术上精心运筹，趋利避害，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7月7号，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学党章、守党规、严党纪，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绩奋力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4: 陈德培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在深学细悟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腰实践行稳致远。陈德培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为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牢记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坚持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以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评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陈德培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保障高质

0: 量发展。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深入实施干部队伍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靶向纠治作风顽疾，持续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要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重点领域腐败惩治，紧盯关键少数，做实全方位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严修身。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紧盯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好民生实事，拓宽监督渠道，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扛劳扛实一岗双责，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党治党工作格局。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区委各部委、区直及上级驻高腰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成员、区委巡查组组长、区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区纪委监委机关各市部办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巡查办副主任参加会议。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在金渡镇铁岗社区，一场由党建引领的乡村蝶变正在生动上演。曾经房屋闲置、青年外流的后进村，如今成了日均游客过千的网红打卡地。岭南古村的烟火气与现代新业态的活力在这里完美交融。
0: 走进金渡镇铁岗社区，修旧如旧的青砖黛瓦错落排布，房前屋后的微花园里花团锦簇，干净巷道串联起古村的每一处角落。屋顶咖啡的露台上，游客举着手机定格古村全景，共享茶室内茶香漫溢，三两游人闲坐品茗，一幅古韵新生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展。这份华丽转身源自铁岗社区党支部借力百千万工程创新推出的一加三加N红链聚能工作法，以党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微改造的方式完整保留岭南古村的红砖青砖韵味，让老房在不丢乡愁的前提下焕发新颜。
3: 变化好大了，在以前的浓浓烂烂啊，就算啲路口又啲巷啊，依级级定级高级低啊，一个特别我哋啲老人同埋啲细路仔啲跌倒得多咯，现在行得就整得好企理咯，批得啲水泥路咯、立青路咯咁咯，扩阔咗双向个车都行得到啦。
4: 我们两委干部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我们带头拆除自家老旧房屋，无偿出让小块闲置宅基地，在引进央企和民企的过程中，我们负责协调村民，做通群众思想工作，把闲置农房和古村落群盘活出来。社区两委就是要把上面的政策和下面的民情对接好，让三级联动真正落地。
0: 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后，党支部立刻把目光投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创新搭建起党委政府引导加央企助力加民企运营加群众参与的共建共富模式，由党支部牵头协调，把村民手中150余间闲置农房和连片古村落统一整合，打造出屋顶咖啡、共享茶室、广府金秀等一批年轻人喜爱的重创空间。如今铁岗社区日均接待游客量已经稳定突破1000人次。
5: 铁岗社区党支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首先是协调村民工作、整治环境、修建了停车场，可以说没有铁岗社区党支部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屋顶咖啡。
3: 咁就追呢就梗系多啲收入噶， 总之就一次

0: 升租金噶，3年俾一次噶，经济好噶，唔使闲置款都攞噶。
1: 从一杯走红网络的屋顶咖啡起步，铁岗的乡村振兴路径还在不断延伸。社区党支部持续深化按源融合模式，支持村民以房屋资金入股，成为乡村发展的合伙人，同时配套建立乡村管家人才培育体系，围绕民宿经营、咖啡制作、电商直播等实用技能开展定向培训，陆续孵化出香水田、艳遇铁岗等本土特色品牌，为周边新增多个就业岗位。
2: 以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呢，好多都回来创业了，咁我哋村里面嘅人气呢就越来越旺啦，经济发展了，所以我哋啲居民嘅生活都觉得越来越好，都越来越幸福。
1: 从后进村到网红村，铁岗社区的蝶变不是偶然的流量奇迹，而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他用红链聚能的探索证明，只要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的期盼作为奋斗的方向，沉睡的古村老宅就能长出新业态，外流的年轻人就能重回故土，岭南乡村的乡愁与活力终将在双向奔赴中绘就更动人的共赴图景。
3: 一方面就是深化党员联合机制，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联系群众的红色脑袋，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另一方面联动周边社区，打造主题旅游线路，把铁杆的辐射带动力发挥出来，争取打造成为肇庆乃至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
4: 今天上午，记者从高邮水文站了解到，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西江正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预计将于7月9号迎来9.6米洪峰水位。
1: 据国家水利部公布，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7月7日一时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当前西江高腰段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0时，记者在高腰水文站拍摄到的实时水位为6.65米，相应流量为29000立方米每秒，断面平均流速约为1.8米每秒。高腰水文站警戒水位为10米，目前水位距离警戒水位还有3.35米。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高腰段水位上涨明显，江水浑浊泛黄，江面整体平稳，船只航行正常。不过水文站前的万里壁道已被洪水淹没，部分绿植和警示牌浸泡在水中。
5: 我们站现在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我们人员安全，确保我们的各项测验能正常进行，也确保我们各项仪器各项设备它能正常平稳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也是在根据洪水涨落的一个情况及时进行一个测报，然后对我们测报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及时报送给水情部门。
1: 据悉，本次洪水来临前，高腰水文站已提前对西江高腰段断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协调迁移拆除涉险建筑。洪水期间，工作人员每天至少一次利用水文测船，对西江高腰段全域江面开展流量和泥沙常态化监测，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预计7月9号将出现9.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我们分局水情预报中心也会及时根据广西上游的水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加强分析，及时滚动更新水情预警预报信息，也请广大市民及时密切的关注我们的水情变化，不要到低洼处或者溢涝处或者容易受灾的地方进行水上活动。
4: 近期受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持续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水库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高腰区水利局组织专项巡查组深入辖区水库点位，开展防汛安全巡查工作，全力筑牢水利防汛安全屏障。
1: 今日上午，记者随工作人员先后来到静伟水库、 鲤鱼为水。

0: 水库等地，重点检查坝体整体结构稳定性，坝面有无破损渗漏，排水沟渠通畅情况，重点核查溢洪道是否畅通无堵塞，闸门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库区水位变化等核心情况。巡查组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务必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坝体、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定时巡查、动态排查机制，加密巡查频次，细化巡查内容，做好巡查台账记录，实时跟踪水库水位、坝体状态变化，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据了解，我区共有116座中小型水库，部分水库水位已超汛泄水位，水位均控制在安全运行区间，整体运行态势平稳有序，未出现险情隐患。
1: 受连日降雨影响，部分水库水位已超汛泄水位，针对当前台风残余降雨影响仍在持续，我局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线，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辖区内的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巡查排查工作，持续压实防汛值守责任，细化防汛应急举措，精准管控各类水利安全风险，同时持续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科学做好水库调度管控，以严实举措守住水库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辖区水库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高腰区将加密雨情、水情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腾库，进一步强化拉网式巡查，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输水设施及坝脚涵管等薄弱部位，前置抢险物资和应急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5: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5: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5: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5: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5: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5: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暑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如头晕、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症状。那么高温天气下如何进行降温呢？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最关键的就是尽快将患者体温降下来。如果发现有中暑先兆，要尽快将患者转移到凉爽的环境中。但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肌肉痉挛、意识障碍等症状时，就要及时就诊。在联系就医送医过程中，周围人应尽

0: 爱对病人采取物理降温，如使用冰袋、冰镇饮料瓶放在头部、腋下等位置降温，或采用凉水擦身体，并用扇子扇帮助散热等方法，但不建议使用普通的退烧药。那对于户外劳动者，在高温情况下应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同时在大量出汗时不能只喝矿泉水，可饮用渗透压小于200毫摩尔每升的钾、镁和钙盐防暑饮料，充分补充水分及盐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2: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1: 防灾减灾是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2: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1: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2: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1: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2: 常施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3: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系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点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目的在于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充满信心，在战术上精心运筹，趋利避害，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3: 7月7号，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精神，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学党章、守党规、严党纪，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奋力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4: 陈德培指出，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在深学细悟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腰实践行稳致远。陈德培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案为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始终牢记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坚持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以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实际。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评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要认真检视是否背离真抓实干的实践要求，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陈德培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

0: 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深入实施干部队伍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靶向纠治作风顽疾，持续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要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重点领域腐败惩治，紧盯关键少数，做实全方位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严修身。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紧盯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办好民生实事，拓宽监督渠道，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扛劳扛实一岗双责，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党治党工作格局。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区委各部委、区直及上级驻高腰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成员、区委巡查组组长、区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区纪委监委机关各市部办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巡查办副主任参加会议。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在金渡镇铁岗社区，一场由党建引领的乡村蝶变正在生动上演。曾经房屋闲置、青年外流的后进村，如今成了日均游客过千的网红打卡地。岭南古村的烟火气与现代新业态的活力在这里完美交融。
0: 走进金渡镇铁岗社区，修旧如旧的青砖黛瓦错落排布，房前屋后的微花园里花团锦簇，干净巷道串联起古村的每一处角落。屋顶咖啡的露台上，游客举着手机定格古村全景，共享茶室内茶香漫溢，三两游人闲坐品茗，一幅古韵新生的乡村画卷徐徐铺展。这份华丽转身源自铁岗社区党支部借力百千万工程创新推出的一加三加N红链聚能工作法，以党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以微改造的方式完整保留岭南古村的红砖青砖韵味，让老房在不丢乡愁的前提下焕发新颜。
3: 变化好大了，在以前的浓浓烂烂啊，就算啲路口又啲巷啊，依级级定级高级低啊，一个特别我哋啲老人同埋啲细路仔都跌倒得多咯，现在行得就整得好企理咯，批得啲水泥路咯、立青路咯咁咯，扩阔咗双向个车都行得到啦。
4: 我们两委干部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我们带头拆除自家老旧房屋，无偿出让小块闲置宅基地，在引进央企和民企的过程中，我们负责协调村民，做通群众思想工作，把闲置农房和古村落群盘活出来。社区两委就是要把上面的政策和下面的民情对接好，让三级联动真正落地。
0: 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后，党支部立刻把目光投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创新搭建起党委政府引导加央企助力加民企运营加群众参与的共建共富模式。由党支部牵头协调，把村民手中150余间闲置农房和连片古村落统一整合，打造出屋顶咖啡、共享茶室、广府金秀等一批年轻人喜爱的重创空间。如今铁岗社区日均接待游客量已经稳定突破1000人次。
5: 铁岗社区党支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首先是协调村民工作，整治环境，修建了停车场。可以说没有铁岗社区党支部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屋顶咖啡。
3: 咁就追呢就梗系多啲收入噶，总之就一次性租金噶，3年俾1次噶，经济好噶，唔使闲置。

0: 从一杯走红网络的屋顶咖啡起步，铁岗的乡村振兴路径还在不断延伸。社区党支部持续深化案源融合模式，支持村民以房屋资金入股成为乡村发展的合伙人，同时配套建立乡村管家人才培育体系，围绕民宿经营、咖啡制作、电商直播等实用技能开展定向培训，陆续孵化出香水田、艳遇铁岗等本土特色品牌，为周边新增多个就业岗位。
1: 以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很多都回来创业了，我们村里面的人气就越来越旺了，经济发展了，所以我们的居民的生活都觉得越来越好，都越来越幸福。
0: 从后进村到网红村，铁岗社区的蝶变不是偶然的流量奇迹，而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他用红链聚能的探索证明，只要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的期盼作为奋斗的方向，沉睡的古村老宅就能长出新业态，外流的年轻人就能重回故土，岭南乡村的乡愁与活力终将在双向奔赴中绘就更动人的共赴图景。
2: 一方面就是深化党员联合机制，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联系群众的红色纽带，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另一方面联动周边社区打造主题旅游线路，把铁杆的辐射带动力发挥出来，争取打造成为肇庆乃至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
3: 今天上午，记者从高邮水文站了解到，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西江正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预计将于7月9号迎来9.6米洪峰水位。
0: 据国家水利部公布，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7月7日一时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当前西江高腰段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0时，记者在高腰水文站拍摄到的实时水位为6.65米，相应流量为29000立方米每秒，断面平均流速约为1.8米每秒。高腰水文站警戒水位为10米，目前水位距离警戒水位还有3.35米。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高腰段水位上涨明显，江水浑浊泛黄，江面整体平稳，船只航行正常。不过，水文站前的万里壁道已被洪水淹没，部分绿植和警示牌浸泡在水中。
4: 我们站现在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我们人员安全，确保我们的各项测验能正常进行，也确保我们各项仪器、各项设备它能正常平稳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也是在根据洪水涨落的一个情况及时进行一个测报，然后对我们测报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及时报送给水情部门。
0: 据悉，本次洪水来临前，高腰水文站已提前对西江高腰段断面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协调迁移拆除涉险建筑。洪水期间，工作人员每天至少一次利用水文测船，对西江高腰段全域江面开展流量和泥沙常态化监测，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预计7月9号将出现9.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我们分局水情预报中心也会及时根据广西上游的水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加强分析，及时滚动更新水情预警预报信息，也请广大市民及时密切地关注我们的水情变化，不要到低洼处或者溢涝处或者容易受灾的地方，进行水上活动。
3: 近期受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持续影响，我区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水库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高腰区水利局组织专项巡查组深入辖区水库点位，开展防汛安全巡查工作，全力筑牢水利防汛安全屏障。
0: 今日上午，记者随工作人员先后来到静伟水库、鲤鱼尾水库等地，重点检查坝体整体结构稳定性、 坝面有无破损渗漏、排水沟渠通畅情况，重点核查溢洪道是否畅通无堵塞、闸门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库区水位变化等核心情况。巡查组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务必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坝体、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定时巡查、动态排查机制，加密巡查频次，细化巡查内容，做好巡查台账记录，实时跟踪水库水位、坝体状态变化，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据了解，我区共有116座中小型水库，部分水库水位已超汛泄水位，水位均控制在安全运行区间，整体运行态势平稳有序，未出现险情隐患。
5: 受连日降雨影响，部分水库水位已超汛泄水位，针对当前台风残余降雨影响仍在持续，我局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线，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辖区内的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巡查排查工作，持续压实防汛值守责任，细化防汛应急举措，精准管控各类水利安全风险，同时持续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科学做好水库调度管控，以严实举措守住水库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辖区水库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一步，高腰区将加密雨情、水情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腾库，进一步强化拉网式巡查，重点排查坝体、溢洪道、输水设施及坝脚涵管等薄弱部位，前置抢险物资和应急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8: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9: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8: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啊！嚟到星期二嘅晚上啦，度过咗最艰难嘅周一。系啦，真系打工人最怕系咩呢？就系周一啦。咁咧就嚟到咗星期二嘅晚上啦。大家有冇发现有咩变化呢？冇错啦，平时其实咧司明把声系喺星期一晚上出现噶，咁但系点解依家又变成咗星期二呢？我嘅呢个陪伴大家嘅时间变咗啦。如果大家以后咧想揾我点歌、揾我倾偈嘅话咧，需要喺星期二晚上十点钟吓 mark 住我哋嘅节目啦。如果系收音机嘅话咧，系要调频到 FM 105.9，或者系喺喜马拉雅 FM 啊、粤听 APP 啊咁样咧，都系可以收听到嘅。但系咧，如果大家只系收听嘅话咧，就要需要等到我哋嘅新闻结束之后咧，先能够同司明对话啦。咁咧，我又非常之欢迎大家，其实喺十点钟已经系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我直播间同我互动噶、哦。系啊，其实我哋十点钟咧已经系开启咗视频直播噶啦，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就能够揾到我哋噶啦。所以咧，其实咧大家入咗嚟之后咧，哪怕系我哋音频是播紧新闻嘅，但系司明都会喺直播间同大家进行倾偈，以及系分享心情咁样咯。好似依家咁啦，其实十点钟已经好多朋友仔入咗嚟，不停咁样讲最近嘅呢个天气。系啊，最近嘅呢个天气真系非常之，哎呀，多变。好搞笑，我在网上刷到啲视频，两点钟滂沱大雨，两点零五分艳阳高照，两点十分又开始滂沱大雨，呢、这个就是我哋广东嘅呢个天气啦，就是咁多变又难以捉摸啦。咁目前呢影响我区嘅雷雨云团系已经减弱咗嘅，所以呢暴雨预警信号都已经解除啦。根据呢、这个天气预测啦，今晚嘅话呢真係就预计雨水应该就冇乜嘢啦，但係听日嘅话呢仍然都係要多加小心。因为呢台风前后呢真係一日风系三日雨嘅，所以呢无论如何一定要带返把遮。遇到大雨大风天气嘅话呢就要醒醒定定咁样匿埋啦，唔好话冒险咁样出去啦。哇，大家已经点咗好多歌啦，我要一首一首咁样排落嚟。为咗真係公平起见啦，我就一个人一个人咁样播啦。以免係有啲朋友仔佢一次过会点三首四首咁样。如果话全部都俾佢咁样播呢，就会导致到其他嘅朋友仔呢就冇办法听到自己嘅歌咁样啦。在我们音视频同步之前已经是播了几首歌了，接下来的一首是蔚蓝光辉的点播歌曲，同样都是跟这两天的天气非常之契合，来自校长谭咏麟的雨丝情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一首水手就送咗俾大家啦，接下嚟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收听紧嘅朋友仔，观望紧嘅朋友仔，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快啲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我哋直播间当中点播歌曲啦！

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歌曲下东来东往的作品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啊、哎呀大家真的都好喜欢听一些伤感的情歌咯。接下来一首是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

0: 地堡，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岩石的兰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晚上的11:05再次回到《离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仍然是思明陪伴着大家的。其实虽然我直播间的一个小黄车下可能没有上那么多链接，但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的，我是可以找出来的，我找出来我再帮大家弹花个链接出来就 OK 的了，是啊，所以呢不紧要的，有什么需要都可以直接告诉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未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仔，又或者是有想听的歌曲但是又不知道怎样点歌的朋友仔，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GYGB1059，是啦，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啦。这样呢，只要你入到来，然后呢在评论区发你想听的歌，是啦，歌名以及是歌手，这样呢方便主播找到，那你的歌曲就能够被播出的啦。好，多谢大家的点赞，我今晚的直播间点赞量已经到了10,000了，多谢大家，多谢我的房管。是啦，多谢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仔啦，徐源啦，蝴蝶兰，蔚蓝光辉，萨瓦迪卡， KKQ， 大眼睛，东海等等各位朋友仔啊，是啦，都好多谢你们啊，是啦，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啦，都有朋友仔去问话专场是几时，咁听日嘅专场咧系下昼3:00至到5:00，但系具体嘅呢、這个系乜嘢产品嘅专场咧？其实我自己到依家都未知道，我都要听日先知道，所以咧就大家都期待一下啦。废话唔多讲啦，我哋睇睇下一首歌曲系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哇！相对来说是不是其实算有一点冷门的歌曲啊，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哇，好新嘅一首歌曲喎，好听啊！只歌系咪？系 Angela 啊，呢首歌好听，系啦，六月份嘅歌曲啊，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诶，咁样其实系咪都几适合离别或者系依家嘅呢个毕业季咁样去听一听啊？我觉得都几适合喎。下一首歌曲系郑源《无情的温柔》，边位朋友仔点播噶？快啲出嚟认领啦！

0: 无情的温柔啊，呢首歌叫做系啦，啊过咗今夜，无情的温柔已经淹没到胸口，确实系非常之精准咁样讲出咗大家分手之后嘅嗰种难过、嗰种窒息嘅感觉咯。下一首是说是谭校长的新作、哦、我在意、啊、既然是新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啦。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是谭校长的全新单曲《我在意》，同样都是他演唱会的谢幕曲来的，是不是？是啦，蓝光辉，哇，他真的知道很多东西。他说是刘德华、李克勤作词，谭咏麟自己作曲。是啊，这首歌真的凝聚了无数的这个舞台情感，同样都是校长特别为歌迷准备的一份心情回馈咯。啊、有朋友仔话点啲新歌，冇问题噶。如果大家想听新歌，其实咧就可以点新歌。我播咩咧，其实就系取决于大家点乜嘢啦。有啲朋友仔咧就话，点解成日都系啲咁经典嘅金曲啊？我都想听听新歌播，啊、我都想听听新歌咁、啊、样。系啊，其实你点就 OK 噶啦吓。喺、啊、微信搜索 GYGB 1059入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你直接话俾我知你想听乜嘢咧，我就会去搜。好索是啦，播给大家听的啦。下一首歌曲是很特别啊，这个名叫做树木真美啊，歌手名叫做树莉莉，是一位香港歌手，我知道是香港歌手，而这首树木真美呢是有合唱版的，他和林家谦一起合唱，是不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同样、歌词是写得挺好，我们一起听一听啦。

一首樹木真美下，咁大家都喺直播间嘅评论区度都倾得好开心。係啦，其实依家香港乐坛呢真係都有好多新嘅歌手，佢哋推出嘅作品都唔错㗎。係啦，咁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嘅应该就係 MC 张天赋啦， Gareth T 汤灵山咁样。其实除此之外呢就鍾意呢首歌，所以都有播咗好几次。啊，月亮代表我係咪 ?OK, 咁我哋就用呢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其实点歌嘅朋友真係有好多嘅，有啲冇播到。是啦，因为我都需要考虑一下节目的这个调性啦，以及是有些歌曲确实是重复播得太多了，我觉得这样呢没办法为大家带来一些新鲜感咯。好，欢迎大家入到来直播间当中。是啦，最近有什么新歌是可以直接去分享直接去听，没问题的，真的想听什么歌直接讲出来，好欢迎大家。最后一首月亮代表我结束今晚的星夜星情节目，多谢大家的陪伴。听日下午3点至5点钟是我们的这个广阔行天下的专场，都欢迎大家来多多支持啦。是啦，月亮代表我送给大家。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3: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3: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日。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31度，吹偏东风2到3。

三级，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今日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同珠三角大埔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展望去到9号到10号，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今朝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任伯希堡1959年嘅《纸钗记》之一同之二，敬请欣赏。

0: 長安嘅燈飾，連年都不過如是啦，有乜好睇呢？
1: 温明兄，我今夜唔係嚟搬燈，我嚟訪驗啊！
0: 嚇、啊，嚟訪驗？
1: 你哋唔知噶啦，呢度長安街嗰處嗰個包四娘，慣同人哋穿針引線嘅。前幾日我客本無聊，要佢煮酒論長安風月。佢話有個富家小玉，生得高清日太冰雪聰明，慕我私財不攀權貴。我趁此八月良宵，曲頭訪驗呢位。
0: 喂，十郎啊，你可知道住址名陳啊？
1: 包四娘話佢住喺聖業坊中曲頭巷口，但我又唔知佢第幾家喎。
0: 你不知方居何處，又何以尋芳
1: 呢？包四娘話佢愛穿紫色衣裳，我趁今晚燈市如昼，若見紫衣女郎，要留心一二啊！

0: 妖啊，小姐变咗嘢啊！
1: 冲翻灯影，不来扑面毛巾，想不只小姐之物，奉还离家。
0: 多谢秀才，
1: 余生告退。妹，
0: 咩事啊，小姐？啊，相公，相公，我哋小姐问你高姓大名，府上何处日后还礼、啊？
1: 哦，举手之劳，何足介意呢？小生姓李，名益，字君如，秋为市伯，我居无定所嘅。请啊，请啊，请啊！
2: 喂喂喂，君如啊，此处就是圣业方曲投降啦，仍未见紫衣女郎噃、
3: 啊。君如兄啊，不如我哋再问包四娘吧啦。
2: 好。

0: 四女郎新村子，莫非就是霍家小玉咩？
1: 哦，佢竟是遗下珠差啦！你在此稍后片时就便知明白啦。我与夏兄再游灯时，归来找你啊！
2: 祝君能回心上人，早成眷属。我与尹明兄再游灯时，
1: 请啊，请啊，请啊，请啊！

0: 花，喺花街之上闪闪生光，仲红红地添噶噃。
1: 哟、yeah。

0: 我手上呢支系唔系玉燕叉呀？
1: 你手上哪有紫钗？偏是紫钗落在那边，累得我东奔西跑咯噃。看来你借个温秀才呀，明明想借钗纳福啊你，赞钗蛇！哎呀，赞钗蛇！还我钗来！
0: 哦，呢支钗系你哋姑娘咁，唔系你噶。请问你哋姑娘贵姓芳名啊？
1: 好话啦，洛阳郡主霍王小姐啫。
0: 哦，当真系霍家小玉呗？丫鬟啫，道不拾遗，原是美德。点解你唔顺口问一问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我原是龙西人，识作文长客。

蓬莱仙洞住曲投降效哭第一的家，我是陇西李益治君元，太好十郎

0: 娘啊，有行又好，冇行都好啦。不过呢支钗梗要攞翻嘅。
1: 哎呀，满生，此钗我自会理会噶啦。
0: 哦，此钗姑娘自会理会啊，咁都唔需要奴婢侍奉啦。
2: 霍小姐。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可是仆街小玉，
2: 正事正事。
1: 喂，你实在有意栽花，抑或全心玩耍噶？
2: 洛阳花也香也艳，我想移失而家。
1: 喂，你想通想透好喎？大丈夫重节义，重一生基业，女子手贞操就关系乎荣辱一生。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远；赊人一生债，不还不痛快。今日些事须从还时想，读书人不可从迟啊！
2: 成教成教，
1: 去啊去啊！
2: 你睇重门深锁啊，
1: 或者虚掩其门也未可定，试试看啊！我攞攞攞系咪啊？
2: 又话庭院深深人寂静啦。
1: 我包管佢暗里挑帘的耳光沙。

0: 十郎，既来之则安之，你何必过庭不入呢？
1: 唔好意思啩，
0: 唔紧要。
1: 你不如叩问百武大人安好，
0: 请坐。
1: 得啦，
0: 十郎，是否半夜三更不宜求请良媒亲来下聘啊？
2: 啊我告盼呢，上桥不玉女家。

0: 小姐。
1: 十郎兄。
2: 女啊，我愧无子走迎佳客，你香贵可有合欢茶？十郎的是有心人，大可为奴公爷话。
0: 欢生，外边风起夜寒啦，快带相公入去小姐闺房奉茶礼啦。
1: 相公请。

0: 莫非你？莫非我？啊，小奴才问而不答，为夫嘛，宁愿长败不起。
1: 十六夫，切胡轻微，自知非匹，今已识外服其人。但女一旦识衰，因而情替，此女罗无托秋扇见娟，极欢之际，不敢悲从中弃啫。
0: 小容妻，十郎不是薄幸之人，何必说此猜疑之语呢？古人有世海盟山，是人亦有盟心此世，你假我三尺乌丝啦。同我先下萌心之句啊，
2: 姑娘啊，恭喜姑爷姑娘，
0: 乖啦。
1: 啊，婉生啊，你嚟得啱啦！快到相合之中，取出乌丝兰，数短三尺，好大你家姑爷写。
2: 一早起身写乜嘢啫，姑娘？
1: 写萌心之句啊！
2: 哦，写萌心之句啊，
1: 咁应该啦。
2: 不过姑爷你未写萌心，你要先问良心噃。我仲希望你有咁心事写咁心，有咁真事你写咁真啊吓。

未写萌心句，先奴子玉钗，赐得先王月，和墨写情怀。

0: 四十郎夫，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无负，人如山河只剩日月，生则同堪，死则同遇。
1: 爹啊，阿爹，你成日挂住睇，到底点啫？
2: 哎，阿燕晶啊，你四位家姐都进嫁武将为妻啊，我独少了一个状元子婿啫。好，我暗中提拔利益，冇使佢成为金科嘅状元，嗰阵至与你。

0: 谈婚嫁都未迟啊。嗯，
1: 多谢爹爹，望爹爹你顾全口齿噃。
0: 我在京换72位，在内换64型，我哪有智慧口齿之力？阿少爷过来。
2: 对，太尉爷有何吩咐？
0: 你立刻传御礼部，放榜之后，梵天下重色嘅士子要拜见我太尉府堂，方准注选我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

0: 使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

0: 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0: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1: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3: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
3: 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5: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

0: 山河一寸雪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3: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4: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5: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6: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性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8: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9: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0: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6: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1: 会同中央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6: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7: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

0: 市民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1: 第三届健美高腰人黄秋红，天下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3: 早上7点。

0: 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4: 今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构建机器人产业集群高地，多元业态应用场景全面开花。
0: 孟凡丽在广州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时强调，加快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
0: 广东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西江水位仍在上涨，封开沿江一线进入临战状态。
4: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五省区防汛救灾工作。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从全国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1台广东造，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跑起来，在产线上动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2025年数据显示，广东已形成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品类均衡发展的局面。三大板块齐头并进，相互赋能，应用场景覆盖制造、生活服务、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中奋楫前行。本台报道。
5: 作为全省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地，深圳持续夯实产业创新底座，推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实现规模化订单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累计订单量已突破13000台。又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周建。
6: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优选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加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优选整体收入的80%。
5: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与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落户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研发体系，针对性解决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中试难度大的痛点。与此同时，深圳持续开放千行百业应用场景，累计近100个机器人加示范案例落地，形成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闭环。深圳汉西卡德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技术副院长朱瑞。
7: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试产线已经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的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5: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资本，人才加速集聚。深圳本土多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完成10亿元级融资，涌现出多家百亿级独角兽企业，产业领跑优势持续凸显。依托15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全力培育百亿级企业集群、千亿级产业规模，助力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星际光年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周佳琪：
8: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5: 立足深中一体化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城赋能、场景互通，在中山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落地全新的具身智能文旅试点项目。项目依托具身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走进文旅场景、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

0: 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 8.4%， 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六年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比重近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比重80%。通过应用全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文旅服务等赛道形成差异化样板，持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具身智能场景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
1: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具身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6号到广州市调研部分人工智能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部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走进中国联通广东新型工业化研究院和智景科技、树根互联、碳记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情况，要求省市各方面积极对接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更大力度开放各类应用场景，高水平建设好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平台，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应用示范高地。孟凡丽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广东拥有深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活跃的创新生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牢牢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快发展、加速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持续面向全国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加快做强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开发推出更多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坚持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各个领域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加快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一流产业生态，全面优化政策供给，加强金融、创新、人才等各方面要素保障，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匹配、前后端闭环，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环境，提供最优服务。
4: 当下，人工智能正从遥不可及的前沿技术变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日常能力，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推动高水平应用，铸就 AI 竞争力。
5: 上个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中国广东的凌盛首次入榜，便登顶榜首。上周，广东企业华为董事何庭波更新发表韬定率 V2 版，披露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当下，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考验的是规模化场景落地能力。芯片、算力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通用生产工具。那我们的顶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亮出的这份实力和家底儿，无疑将为千行百业的潜在客户建立信心。这不仅是一份源于特定领域的自信，更是一次全面清晰的路径选择。从芯片、算力到算法框架，中国人工智能链条上的越来越多环节都主动揭开面纱，以开源开放降低应用门槛，走向产业一线。

0: 坐拥全部制造业大类的广东，更是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加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我们相信，当开源活水冲破技术霸权的封闭堤坝，中国人工智能必将步入应用反哺技术、技术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被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对张鑫一行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制造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当前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特变电工发挥在平台、技术、资源、品牌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谋划在广东的业务布局，共同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系统建设，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广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特变电工在粤发展做好服务。张鑫表示，广东产业基础好，市场规模大，特变电工作为我国输变电行业的核心骨干企业，将抢抓广东发展和国际市场快速扩大的机遇，积极探讨在粤投资布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突出立法工作创新性，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突出监督工作精准性，聚焦经济运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加强监督，突出代表工作实效性，组织全省五级代表开展好集中履职粤活动，突出自身建设先进性，持续开展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以高质量人大工作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法治根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6号晚上在湖南省境内进一步减弱，受其影响，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西江水位出现持续上涨，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本台报道。
5: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命令，7月6日15时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调集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七地同步出动，奔赴广西横州。截至昨天13时3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广西横州防汛抢险队伍已累计转移被困群众210人。目前，救援力量仍在横州镇幸福街、西城五街等重点内涝区域逐户排查。
6: 接个小孩，接个小孩。
7: 好的，
6: 等会儿，等会儿，后面。
8: 还有一个我妈妈。
6: 好的，慢点啊。来，小孩戴个帽子。
7: 哦，好的，谢谢啊。
9: 红烧加油！广东的兄弟，谢谢你们了。
5: 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广州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怀平。
10: 在那边水深平均的话，就是到胸口位置，最高的话就比我人还要高，还有2米多深左右。主要就是在这个门，只能是通过强行把它踹开，但是通过其他方式从窗户把人给转移下来。
5: 为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应急救灾工作，7月5日以来，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从全省各地紧急调配20台排涝车、25台发电车赶赴广西灾区。在防城港市港口区恒源新都小区，水浸严重，地下室被泥水淹没。湛江遂溪供电局发电车队员们迅速开展布线、调试等救援工作。随着发电车成功接入，居民生活基本用电得到有力保障。
3: 两广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粤桂两地素来手足同心，往来无间。平日里经贸往来频密，人员交流交融，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风雨来袭时，广东兄弟二话不说挺身而出，把守望相助化作最实在的行动。消防、电力、应急排水多线发力，公益救援队等社会力量也自带装备向灾区集结，合力筑起防汛抢险的坚固防线。这是两广一家亲的血脉深情，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更是跨越山海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风雨终将停歇，守望相助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守不住的家园。
1: 据广东省水文局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根据当前水舆情分析，西江封开江口站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将于今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警戒水位 17.80 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低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广东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目前广东省水文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下午，本台记者金亮、李启明抵达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面对汛情，当地严阵以待，群众有序转移，部门靠前布防。来听报道。
7: 7月7号傍晚5点多，记者在封开县江口街道看到，沿江一线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在一家临街药店，老板霞姐正组织员工及亲友将一箱箱药品往2楼转移。
11: 药跟其他的不一样，
7: 一点点受潮和受水
11: 都不行，中药柜呢都基本上搬上楼上了，那些朋友啊还有自己的姐妹啊都过来帮忙了。
7: 紧邻药店的是一家家电城，几名店员正合力将冰箱、洗衣机等大件家电搬上货车。店主告诉记者，转移工作早已启动，必须赶在洪峰到来前完成。
12: 哦，搬了好多车，我们这个全场都要搬，往年的就没有这么大，我们就搬下面的洗衣机、冰箱、油烟机啊、烟灶那些还没有搬完。
7: 家电城的老板还告诉记者，当地职能部门也派专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派发了转移告知书。记者看到，在这张转移告知书上，当地职能部门明确告知群众水位预报，以及针对低洼地区住户、商铺、沿江船民、渔民如何配合做好转移工作的相关要求。距离江边仅一街之隔的封开县新华书店内，同样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图书往楼上转运。由于书籍自重较大，藏书量多，这场保卫战预计要持续到深夜。
13: 搬了多久了？
14: 早上到现在，如果按市政部门的预告的话，应该没不到2楼的。
13: 这个工程量预计还得多久能搬完？
14: 到今晚12点就用了。
7: 临街商铺在忙转移，居住在沿江居民楼2楼的住户也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地一位居民大哥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不住在1楼，但是他们一家四口也还是做好了应对洪水的准备。
15: 住这里2楼的，旁边呢有几桶有那个米啊，也有鱼那些。我再涨潮的话，我就要搬到上面去。
7: 在群众自救的同时，应急救援和保障措施也在同步落实。沿江执勤点上，消防救援力量已前置到位，冲锋艇、救生绳、水域救援电锯等装备全部展开，通讯部门也架设了应急通讯设备，确保极端情况下通信畅通。封开县消防救援队队员，
16: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前置执勤，大队安排了3个执勤点，这是我们的器材装备，做好出动准备，我们就装好这个艇啊，就可以出动了，就可以转移或者是救被困群众。
7: 通讯公司工作人员，
17: 有几台通讯切保障啊，畅通的，没事的。我们楼顶也有站的，站那些不会断的。
7: 据广东省水利厅派驻肇庆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西江封开段水位持续上涨，预计9号上午洪峰水位将达到23.2米左右，超过当地旧城区高23米的防浪墙。目前我省水利部门已积极连通水利部、珠江委等部门，做好水库调度及群众转移等工作的部署，全力迎战洪峰。省西江流域局四级调研员彭一海：
18: 我们科协做好水工程那个联合调度，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呢珠江委主持上游啊大城峡拦截了4.5亿立方米，把防洪压力减少一些啊。另一方面就开展西江啊北江洪水错峰调度，调度北江飞来峡到7月8号12点前，把那个水位降20米，留足腊洪空间，为西江创造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根据水文监测预报，受西江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其中，西江干流高腰水文站预计明天晚上出现10.7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封开江口站水位预计明天上午出现23.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昨天13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9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江门恩平市、清远青城区、清兴区、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云浮云安区、兴兴县、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增强灾害防范避险意识，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省中南部仍有强降水，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9号到10号降水将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昨天正式进入开幕倒计时100天，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等相关工作。本台报道。
5: 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今年正值70周年，为致敬70年光辉历程，以中国红与鎏金为主色调的全新广交会专属标识与主视觉形象正式亮相。香港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单志明：
19: 我当年呢1973年在24岁，很想知道广交会多少产品。1978年中国储蓄账监察公司订了个合同，每年推销的货就是100万人民币。有广告位天下无穷人，广告位越办越好。
5: 资深摄影记者黄一民：
20: 我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拍了差不多有40年，那个发展我都看见，每一步我都看着它向前迈大步，这个是很自豪的一件事。
5: 据悉，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7.5万个展位，超3万家企业参展，大批新智绿产品将集中亮相，全景展现中国外贸新气象、新风貌。 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晶。
0: 过完广交会，我们带他到我们离广交会不远的我们一个品牌研发中心，特别是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365天永不落幕广交会。那么随时随地可以跟客户沟通，说原来是单纯卖产品，到现在是整个我们的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一个服务。
5: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秘书长李志峰。
2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中国的广交会，中国的产品都能很好的去满足它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5: 广交会工作处处长丁爽。
22: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新闻浏览。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
3: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卷尾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食，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